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据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质质量。在山东邹平明集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过去的传统作业，播种机肥箱一空就得靠人工扛包补肥，费时费力还误农时。今年加肥转运车直接开进地头，补给效率提升80%以上，真正实现人不下车，种不停歇。邹平市种粮大户韩晓东：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节省成本，提高产量。
5: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奇垄种植。

0: 时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全县标准化种肥同播花生播种面积占比超90%。春蒸日，夏蒸时，各地大力推广智能化农机作业，大幅提升今年夏种效率。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一气呵成。颍上县陈桥镇种粮大户蔡俊军：
1: 我们合作社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接肥又增效。
0: 在江苏阜宁罗桥镇有机稻米种植基地，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毯状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这种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秧苗入土深浅始终保持一致，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当地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政企农多方协作，搭建从选种育秧、田间耕作、施肥管护到加工销售的全程溯源体系。眼下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已进入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助力单产提升。在黑龙江省桦川县玉城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稻苗长势良好，当地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田间布设的58个智能传感器，实时精准监测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力湿度等数据，同时动态采集土壤氮、磷、钾等养分指标，所有数据实时汇总上传云端。平台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建模研判，生成差异化施药、施肥方案，精准作业。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刘小兵：
2: 目前旱田作物已经全部出苗，整体苗情略好于去年同期。今年我们重点推广高端智能农机，新增高性能播种机近10000台，高速插秧机近5000台，农用植保无人机达到3.3万架以上，全面提高作业标准和效率。
3: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广东的演艺设备集群，如今制造业企业不再只卖产品，而是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正在加速提质扩容，将服务的触角向深层次延伸。这种变革正在激发服务新场景，制造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4: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5: 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4: 目前这一起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在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在广东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着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某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说，
6: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
4: 从宁波到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清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奇佳认为，这种融合将制造业丰富的应用场景与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对接，有效避免重复建设，催生新质生产力。
7: 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这些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

0: 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请听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critical time.
7: 此次论坛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月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么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钱航表示，
8: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的 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1: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试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形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有望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0: 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这方面的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这个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昨天上午，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上午9:50，公祭伏羲大典在天水伏羲广场正式开始，钟鼓齐鸣，礼乐铿锵，现场庄严肃穆。公祭伏羲大典有攻读祭文、乐舞告祭等6项议程，现场击鼓34通，鸣钟9响，表达对伏羲功绩的无限敬仰。仪式结束后，海内外各界代表有序进入伏羲庙拜谒祖庙，敬献花篮，寄托追思与尊崇之情。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说，我们常讲同根同源，举办伏羲大典让两岸同胞都能够了解历史，对两岸的融合发展会有很大的助力。两岸同胞通过参与祭祀中华人文始祖的庄严仪式，更深刻地感受到身为中华儿女的骄傲，必将携手合作，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有西皇故里之称，每年夏至举行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同一天，2026丙午年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百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12: 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首，祭祀伏羲世代传承，2014年首次实现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当天活动开始前，新北市当地小学生献唱《中华伏羲谣》，显示伏羲文化在岛内薪火相传，向下扎根。上午9:50，祭典正式开始，象征伏羲位居三皇之首九五至尊，钟鼓齐鸣中，在主祭官带领下，各界人士代表依循三献大典古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素果并行礼，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担任主祭官的新色宫董事长李乾隆表示，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精神源头，新色宫连续多年参与两岸共祭伏羲活动，与甘肃天水同日同时共祭，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多位参加祭典的嘉宾纷纷表达了激动崇敬的心情。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慧良，
13: 今天最开心的还是我们两岸一起共同举行了伏羲的一个祭祀大典，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传承，而且两岸一起来就显示说我们其实对于祖先传下来上千年的文化历史 其实是一直保持的憧憬，然后要传承下去的这样一个心情。
12: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天仁，
14: 我看完全程的过程，我非常感动，因为两岸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盛典活动，参加的人都怀着比较虔诚的心情，比较崇敬的心情来面对这么一个事情。两岸文化本来就是同根同源，所以我觉得两岸除了伏羲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神灵。我希望我们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也保佑两岸和平的发展。
12: 台湾中华伏羲文化学会筹备处代表张富堂在此次祭典上担任陪祭官，他强调守护与传承伏羲文化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未来学会正式成立后将致力于文化与学术交流，让伏羲文化在台湾发扬光大。
1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1: 梳理
15: 评述
11: 权威，
15: 有力有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5: 两岸开讲。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有许多岛内幼儿园将《雪龙吟》、《把未来点亮》等大陆歌曲选为毕业歌或日常活动唱跳的歌曲，遭绿营侧翼抹黑。许多幼教老师发声，恳求陌生网友不要再霸凌。两首旋律优美、内容积极的歌曲，为什么引起民进党当局如此大的恐惧？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深入解读。
1: 日前，台教育部门颁布一项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引发岛内轩然大波。绿营为何盯上台湾青年群体？此外，美方日前提出涉台的所谓战争储备存量计划，这一计划包含哪些内容？节目中，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为您分析解读。
16: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5: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6: 最近台湾岛内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许多幼儿园选择雪龙吟把未来点亮这两首积极向上的大陆歌曲作为毕业歌或者日常唱跳的曲目，没想到竟然遭到绿营侧翼和网军的无端抹黑和霸凌，很多幼教老师不得不发声求助。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已经到了连幼儿园歌曲都不放过的病态程度。那么两首歌曲为什么引起民进党当局如此大的恐惧？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评论解读。
1: 张斌先生您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雪龙吟把未来点亮这两首歌曲仅仅因为来自大陆，就在台湾岛内引发如此大的风波，甚至连幼儿园老师都遭到绿营网军的网暴。张斌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17: 应该说这件事啊，确实让人非常愤慨，因为本身呢，这两首歌呢，内容都是非常积极健康的，传唱度也很高，可以说啊是广受欢迎。雪龙吟强调的是拼搏、奋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表达，而这个把未来点亮这首歌呢，更多的承载了对儿童成长与未来希望的祝福。如果我们从艺术属性上来看，它和任何意识形态无关，在任何的教育体系中都属于正向、健康、适龄的内容。可以说这样两首纯净的歌曲竟然也能成为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的靶子，问题就在于岛内的部分政治势力啊，已经形成了一种啊大陆的东西那就是对台湾所谓有害的这样的一种预设的逻辑，也就是说他不再以啊这个内容本身来判断价值，而是把是否来自大陆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了基于理性和道德的判断就完全被这种政治化的标签所替代了。有了这样的思维，当然就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果。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呢，绿营的网军和侧翼啊，把这个黑手伸进了本应该非常纯净的幼儿园，霸凌攻击传唱歌曲的幼教老师，对使用这些歌曲的幼教老师呢进行这种网暴和打压，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恐吓机制。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明确地指出，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啊是逢中必反，遇美必弱，他们把大陆的流行文化当作洪水猛兽，看到简体字就抓狂，听到人说大陆好就网暴，只要是两岸的交流活动就宣称所谓的统战，充分暴露了这些台独势力他们内心的脆弱和阴暗。那么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台湾各界真的应该秉持正义同声谴责。当然了，民进党当局通过这种标签化污名化的方式限制大陆的文化作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我们看到结果最终是适得其反，反而会强化台湾民众的好奇与接触意愿，而且呢这种接触呢对台湾同胞会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民进党当局越打压，却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看大陆的这种电视剧，爱用大陆的这种手机软件。我觉得类似的现象以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
1: 不只是歌曲，近年来影视、游戏、国潮、民俗等大陆优秀文化产品和活动接连破圈跨海，在岛内不断点燃火花，掀起热潮。张斌先生，您认为大陆文化流行到台湾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现象？
17: 应该说呀，大陆文化流行到台湾已经是当前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核心特征了。在我看来啊，大陆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在台湾风靡，形成长期不衰的热潮，首先质量过硬是根本，就是你的作品好不好，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我们知道大陆的文化产业这些年实现了质的飞跃，歌曲啊、影视啊等等相关内容制作水平是全面升级，产出了大量兼具思想深度和视听质感的优秀内容，这也为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啊筑牢了一个产业的根基。那么文化同源呢是两岸的情感基础，两岸同胞共享完整的中华文明的脉络，天然的文化亲近感，这是外来文化所无法替代的。从语言文字、传统民俗、家国乡愁到日常的人情伦理， 可以说两岸民众啊是拥有着完全相通的情感逻辑和审美底色的。你比如这段时间在大陆热映的影片《阿嬷的情书》，这里面刻画的相

0: 国潮，把这种传统的纹样啊、非遗技艺啊，也融入到现代的这种日常用品当中。各类的民俗演出啊、体验活动啊等等，既有观赏性，又有互动性。所以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精良的制作水准啊、多元的题材啊，非常贴合岛内不同年龄层民众的审美需求。啊，不管是中老年群体偏爱厚重写实的年代叙事，还是青年群体追捧新中式的穿搭啊，国风单曲也好，沉浸式的线下活动也好，每个不同年龄的阶段的人都能找到契合自身喜好的文化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啊，这个互联网发展，大家也知道，这个短视频啊、社交新媒体啊，本身来讲呢，门槛比较低，而且呢，它的速度也比较快，这种跨海传播的渠道啊，应该说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你像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平台在岛内广泛普及，打破了过去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大陆的火起来的文化产品呢，短时间内呢，它就自然的跨越海峡，哎，让两岸的网友能够同步呢追剧、分享这种文创穿搭、交流民俗知识，自发的形成了双向互动的一个传播闭环，这就持续的扩大了大陆文化的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力。所以啊，这个从目前来看呢，岛内民众啊，他关键是能够接受这些文化啊，除了有技术的原因、质量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台湾民众本身内心就保有啊非常完整的对中华文化的精神渴求。民进党当局呢，长期推行这种去中国化，反而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人去主动的寻找完整鲜活的中华文脉。大陆源源不断产出的优质文化作品，恰好填补了台湾的青年的这份精神空缺。透过这些作品，台湾的青年看到一个真实立体蓬勃发展的大陆，读懂了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底蕴。所以这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我们看到歌曲也好、影视也好、游戏也好，跨海走红，它不是个短期潮流，而是根植在两岸中国人文化血脉当中的一个基因，依托着产业实力，借助着数字化的传播形成的这种持续性，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现象了。我觉得它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想文化的力量一定能够消融所有的人为隔阂，更好地拉近两岸同胞心理的距离。
1: 是的，反观民进党当局，如今只要是两岸交流活动就宣称是在统战，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频繁地将两岸文化交流污名化？
0: 民进党当局啊，频繁地污名化两岸文化交流啊，我觉得它的核心根源就在于啊，民进党的政党私利和这种台独的分裂图谋。首先，文化同源、血脉相连这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会不断地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你看，今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认清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事实，这些都直接冲击了民进党啊长期推行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教育，破坏了民进党当局啊割裂民族认同、制造两岸对立的政治企图。那么另外呢，民进党当局一贯靠制造两岸对抗啊、煽动仇视情绪啊，它是要获取选票的。所以获取选票的话，那么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如果热络的话，那特别是台湾民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了解真实的大陆，那岛内呢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看清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话，民进党赖以生存的所谓抗中的叙事那就没有市场了。所以为了达到执政的目的，为了选票，民进党当局呢，包括台独势力，只能是刻意歪曲正常的民间往来。你像每年海峡论坛汇聚了几千名台湾青年，这些基层民众参与歌曲啊、民俗啊、文创交流等等，但是对民进党当局来讲，那他反复要把这个海峡论坛要渲染成所谓的什么大陆统战平台啊，甚至要发函恐吓台湾公务人员啊，包括县市代表不能参会啊，威胁事后追责呀、等等，这其实就是啊一个赤裸裸的谋求台独的政治操弄。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妄图阻断完整的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承，这其实也是去中国化的一个有可以说是重要的方式了。那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台独势力不断的篡改教科书，删减中华文化的内容，刻意弱化民族的根脉。可是呢，大陆的优秀文化它确实能够唤醒台湾民众啊心底的这种文化认同，因为两岸它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你怎么可能把文化基因从身体里剔除出去，这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所以他这么做的话呢，也说实话也达不到目的。但是呢，他

0: 必须要做。那怎么办呢？通过污名化的手段恐吓台湾民众，阻挠两岸往来。哎，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手段。所以啊，今天我们看到啊，无论民进党说什么做什么，其实啊，他本质就是害怕两岸的民心相融，害怕台独的谎言被戳穿。所以这样的愚弄台湾民众的老把戏，应该说也越来越多的被台湾民众所识破。
1: 正如您所说，民进党当局越是打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呼声反而越高。有一种比喻很形象，民进党搞文化台独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张斌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他们的这套做法注定行不通？
0: 我觉得抽刀断水，水更流这个比喻可以说非常的精准，完全反映出了当下两岸的一个现状。一边是民进党当局搞文化台独，百般的阻挠限制两岸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呢，却是两岸的交流啊非常的热络。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呀，主要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大陆的这种文化自信显著增强了，这些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自发的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创造性的发展可以说速度非常的快，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啊，这种提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以往呢，有部分台湾民众啊，还是对西方文化啊有很强的这种兴趣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也正在开始正视大陆文化产业的发展成就，这就唤醒了深藏在自身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种态势还在不断的持续加强之中。还有一个就是岛内民众对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啊，也是很强烈的。你比如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方文山就说，中华文化对我而言就是创作的土壤。这一点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因为中华文化它就是台湾文化的根，台湾文化是根植在中华文化之中的。岛内民众有充分接触大陆丰富文化成果的现实需求，那么岛内的这些文化创作者呢，也需要和大陆同行交流合作，汲取灵感。我想这样的一个双向交流，双向奔赴，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创新活力。你如果把中华文化这个根切断了，台湾的文化也就没有了，没法发展创新了。我们老说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吧？你皮都没有了，那你说你这些创新发展还能怎么搞？再有一点就是，确实中华文化它的底蕴是真是非常深厚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创新性发展，那么一定会对台湾同胞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的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的自信也会不断的增强。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这都是违背历史、违背人心的。短时间内可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它都是一些虚假的泡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拦两岸文化交流，岛内民众想要交流的呼声也就越大。
1: 是的，那么在您看来，大陆文化产品在台湾岛内持续走红，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未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呢？
0: 应该说呀，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中最基础、最深厚也最有生命力的纽带。大陆优质的文化产品持续在台湾走红，那么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不断走深走实，我觉得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着非常关键而且深远的意义的。首先，这种文化同源啊，就是我们两岸天然的情感基础。大陆文化产业这些年的质量上的飞跃，依托的就是深厚的文化自信，依托就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就形成了对台湾强大的文化辐射。两岸同胞是饱含着共同历史、民俗、亲情的，所以跟此相关的这些作品也能够唤醒两岸民众与生俱来的外来文化无法替代的文化亲近感，这一定会打破民进党当局长期去中国化造成的认知隔阂，消除人为制造的对立，让两岸同胞呢从内心感受到我们同文同种、命运与共，筑牢两岸和平融合最坚实的民心基础。另外呢，两岸青年交流这些年啊也是越来越蓬勃了。青年是文化传播的核心主力，两岸的青年借助短视频，包括社交平台，自发的分享国风音乐呀、国潮文创啊、传统民俗啊，在交流互动中放下偏见，增进理解。台湾青年跳出绿营片面营造的信息茧房，能够直观的看到真实繁荣、富有文化底蕴的大陆。 我想这也一定会重塑一个完整的民族认同，从根源上压缩台独分裂的生存空间。还有呢，就是大陆持之不疑地推动常态化的民间交流，这些交流呢，特别是文化交流，绕开了政治的对立，以这种柔性温和的方式呢，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可以说这些交流它不受这些政党的这个转变啊，政党轮替啊，或者两岸的这种关系的影响。即便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污名化啊，设置限制进行打压，但是我们看基层民众自发的文化往来持续升温，这其实也反映出了啊，民心所向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大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可以说啊，对两岸的这种交流交往是很重要的，我指的是依托于文化的这种交流交往。那么再有呢，这些文创合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民俗共同祭祀啊，影视音乐的共创啊，它也确实带动了经济，促进了两岸文旅文创产业的协同发展。你像台湾青年现在在岛内就业的趋势也比较严峻啊，大量的青年就业创业机会其实都能从文化中找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根基，让台湾民众呢切实享受到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也明白和平发展才能是真正的民生，才能真正对台湾带来好处。我想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如果我们想持续深化两岸的文化交流呢，还是要从多维度同步发力。一个是呢，持续夯实我们的内容根基，坚持以文化自信呢引领我们的文艺创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持续的产出更多的贴合两岸共同生活记忆、兼顾两岸审美习惯的优质的歌曲啊、影视啊、民俗等等内容。那么同时呢，要依托着我们大陆的产业的优势，释放这种文化吸引力。再有呢，就是拓宽青年的交流渠道。我想这个聚焦在青年上，这是文化传播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这个两岸年轻人用这个互联网用的非常熟练了，所以短视频直播、线上共创这些数字化的载体，常态化的开展两岸的这种文化的创作大赛啊、文创集市啊、民俗体验营啊等等，促进呢两岸的交流活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来看，我觉得文化还是有着很强大的一个在两岸间的生命力的。那么当然深耕基层民俗信仰的交流，推动两岸的宫庙的交流啊，传统节庆的联办啊，包括非遗技艺的互访啊，保护好两岸共通的闽南民俗、宗族文化、传统节庆、传统手工艺，我觉得这些都是交流的重点，因为这些都是两岸可以说直接能够深入到基层社区、乡镇开展的活动，能够呢更好的唤醒呢基层民众的这种文化连结。当然大陆也会持之不疑地搭建常态化的民间交流平台，办好海峡论坛、两岸文创博览会、传统的民俗文化节等等品牌活动，同时给予台湾的这个文化从业者、演艺人员啊、文创团队啊来大陆发展的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这种创业的补贴啊、演出的渠道啊、相关的这些扶持政策呀，能够让更多的台湾文化从业者呢到大陆来深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未来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民间交往啊，绝不会因为政治的打压、那民进党当局的从中作梗而减弱，反而会呢更加的蓬勃。因为实实在在的民间交往深入两岸人心，两岸只有融合发展，才真正能给台湾带来和平、带来稳定、带来发展和繁荣，才能够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统一，最终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是的，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注定失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前台教育部门颁布一项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引发岛内轩然大波。那么绿营为何盯上台湾青年群体？赖清德当局此举包藏着什么祸心？具体内容请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县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引发质疑，随后该校网站已下架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大陆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所谓多层次威胁。那么郑友平先生，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岛内的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呢？
4: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3: 在6月17号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就此答问指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不断煽动抗中保台，加紧备战谋独，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与家长的不安。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台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台湾民众才能安心无忧，台湾青年少年才能免除被战争动员的忧虑。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进行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打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那么郑友平先生，海马斯系统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4: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3: 在台军加紧备战的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所谓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美对台军售进程，宣称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防御能力。 那么于强先生，美方提出的这个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
5: 这个所谓的战争

0: 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是的，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斗武的邪路上狂奔。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好的，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趣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趣旅行，趣呢要记得是有趣的趣，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跟旅行相关的精彩短视频。
3: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趣旅行的宝。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可能这个端午档的电影可能也看了不少啊。
3: 没错，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导演啊，其实他有很多的这种故土和故乡的情节。
3: 说得太对了，故乡，你想想很多的导演啊，天南海北的跑，我就在想这个故乡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还剩下什么呢？
2: 其实你从他的电影当中就可以读到哈，比如说像贾樟柯，他是山西汾阳的。
3: 是的，
2: 你看他那个山河故人里面汾阳的老城啊、文峰塔呀，一眼就能认出来。他自己都说呢，离得远了反而看得更清楚了。
3: 哎，这部影片我也看过，还真的是啊，这个汾阳在他的手里呢，我觉得不光是个地儿，简直就是时代的压缩包了。
2: 对，还有张艺谋哈，张导，他呢是陕西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秋菊打官司里面哈，会听到那口陕西话，
3: 没错，
2: 还有那些辣子以及雪地里面扑哧扑哧的脚印，
3: 哎，
2: 全是他家乡的味儿。那么他也拍《红高粱》哈，也非常有名。虽然《红高粱》这个故事的地方呢是发生在山东，但是那股子野劲儿哈，怎么也觉得很像黄土高坡上长出来的。
3: 是，您看，咱说到了这个，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姜文。
2: 哎，
3: 那么他生在唐山，长在北京，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啊，那个部队大院，还有房顶上的年轻人，老莫西餐厅，我想这就是姜文导演心里的北京啊。
2: 还有我们侯孝贤导演，他也很有故事啊。他的祖籍呢是广东梅县的，是在台湾凤山长大。那么他的童年往事里面，奶奶要带他回到大陆，
3: 哎，
2: 院子里面呢有芒果树，那个雷雨泉呢是闷得人心慌。
3: 你看，还有一位导演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张猛导演。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知道他是沈阳人。
2: 哎，
3: 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钢的琴》。这部电影他是跑去鞍山去拍的，里边有什么大烟囱啊、旧厂房啊，还有下岗的大哥们，他不把这个影片啊拍的是哭哭啼啼的，反倒拍不出一股笨乎乎的浪漫感来。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电影有没有发现啊，他是用废铁给孩子来造钢琴，我觉得这个点也就张猛导演能够想出来啊。
2: 是的，我们会感觉到呢，这些导演他们的故乡呢都长在他们的镜头里了。
3: 没错，
2: 贾樟柯导演他特别爱拍长镜头。为什么？其实汾阳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就得这么拍。
3: 哎，
2: 那张艺谋呢，他拍的颜色非常重，那也是关中土地自己的气质。
3: 你看，说来奇怪不奇怪啊，咱们看他们的电影，看着看着呢，咱们就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汾阳我没去过，宝鸡没去过，凤山也没去过，但是我们就在想，在看他们的电影的时候啊，某些画面一下子就戳中了你，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2: 是的，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哈，想到了自己那个回不去的故乡。可以说导演是用胶片哈，把故乡存下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吧。
3: 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常常藏在一个人想落脚的地方，说一说你有没有哪部电影啊让您记住的那些地方在哪里呢，都可以跟我们的趣小行以及跟我们的趣宝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2: 我们会从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趣宝当中呢抽出两位赠送我们的精美奖品。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去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可以欣赏也可以收藏。
3: 没错，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互动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互动。那么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也有很多精彩视频，也欢迎大家点击收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游江西的庐山。
2: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一起聊导演和他们的故乡。
3: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有人说呢，历史更像是一种回声，它藏在丘陵的褶皱里，藏在老铁路的枕木下，藏在庐山云雾笼罩的老别墅窗台前。只有当我们亲身踏上那片土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声音才会重新在耳边响起。
3: 没错，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随一位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的足迹。他前段时间呢，从台北桃园机场出发，跨越海峡去往了江西。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九江德安县万家岭以及庐山的所见所感。他说啊，这不仅仅是一趟地理上的旅行，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凝视了。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台湾学长建宏。
5: 前段时间我从台湾台北桃园机场跨越海峡飞往江西，车过赣北，丘陵如凝固的浪涛般翻涌。我觉得啊，这片土地深处埋藏着某种坚毅且哀伤的低喃。坚毅只为保家卫国，哀伤只为轮土献地。我率先啊造访了江西九江，首站前往德安县摩西乡的万家岭大捷纪念园。1938年9月末至10月初，中国军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成功啊围歼日军精锐，取得了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被称为啊抗日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捷。

0: 那走进纪念园东区啊，首先通过陈列馆了解那支啊在万家岭浴血奋战、顽强阻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血部队。随后啊，沿着老南浔铁路桥向西区走去，那里啊矗立着大捷纪念碑和纪念墙，铁轨啊在烈日下闪耀着冷峻坚实的光泽，犹如啊当年军民团结抗战时那份坚韧不屈的意志，长长的、笔直的延伸向远山深处。据说啊，抗战时期的物资和士兵正是通过这条生命线输往前线。那脚步踏过枕木与碎石间的回响，仿佛啊还能听见当年来自湖南、四川、江西乃至遥远的广西的将士们汇聚于此的足音。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山岭间同心奋战，以鲜血啊铸就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防线。叶挺将军啊曾如此评价哦：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做江汉之保障，并啊与平型关、台儿庄顶足而山。走出园区的路段啊，还需绕回老南浔铁路桥。这次啊，我走得比来时更慢了。史料里歼敌万余的冰冷字眼，在铁轨上化为热流啊，直抵过桥者的心头。一个民族的胜利，从来不是凯歌欢腾，而是啊一种沉重的幸存，是一位又一位的热血抗战志士在存亡边缘前仆后继，以自己的生命啊就此沉入黄土，来托举起整个民族的尊严。
1: 听完了学长建宏这段关于万家岭的叙述，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心里啊有些沉甸甸的。在烈日下的铁轨上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历史，更看到了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坚韧。
2: 是的，你看，告别了万家岭上沉默的纪念碑，建宏继续他的行程，他要去庐山。我们都知道啊，庐山是避暑圣地，但在建宏的探寻当中啊，庐山还有另一层身份，它就是见证过民族存亡关头向世界发声的地方。
0: 下一站前往庐山，这座山啊颇为独特，寻常车辆啊无法进入，游人需携带随身行李，乘坐缆车穿越云雾攀升而上。美庐别墅静静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茂密的爬墙虎轻柔的覆盖着石墙，步入室内，橙色宛若昨日。此地啊，选择以更平和的姿态，让食物自己说话，让岁月静静显影，以此啊，对历史的复杂性投以诚挚的凝视。无论功过如何，那段往事的剪影啊，是真实存在过。接着啊，走进庐山抗战纪念馆。这里给人的震撼啊，截然不同。走进庐山会议旧址，室内啊持续循环播放蒋介石当年发表的庐山讲话录音。如果啊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声音档案啊，比任何文字都更具穿透力，它保存了呼吸的间隙、情绪的起伏。把历史从单薄的结论还原成为饱满的瞬间，它证明了一个民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曾如何尝试挺直自己的脊梁。离开九江那天，我回望身后渐远的群山，忽然明白，最真实的历史是万家岭上沉默矗立的纪念碑，也是庐山会议旧址中至今能回响的宣言。这些层面啊交织在一起，仿佛在共同寻找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基石，不回避伤痛，也不掩盖矛盾，那是这片土地共同经历的重量，以及啊对和平与尊严不曾熄灭的渴望。这趟旅程啊，最终达成了我与一段宏大叙事之间一次庄重而温暖的相认。
1: 曾几何时，那条浅浅的海峡阻隔了很多东西，但是总有一些力量能够让我们跨越隔阂。这种力量是万家岭上保家卫国的坚毅，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脊梁。
2: 对于建宏学长来说，历史不再是单一的讲述，而是复杂的、立体的，甚至带着体温的记忆。山河无恙，记忆有声，让我们有勇气去凝视历史，也有智慧去珍惜当下。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在赣北丘陵与娄山云雾间听见历史回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哎，我们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发来了信息啊，她
3: 说什么
2: 提到了一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哇，
2: 这部电影前几年也是挺火的、啊、
3: 没错。
2: 她说呢，这部电影让我记住了山城重庆，错落的梯坎和江岸风光融进故事，电影赋予城市温柔的氛围感，让人想要亲身去奔赴这座城市。
3: 是，你看一提到重庆，大家就不得不提到火锅，对不对？
2: 是的。
3: 哎，我记得在2024年的时候啊，有一部电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叫做《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这个故事的背景就选择了被誉为火锅之都的重庆。哎，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当中啊，呈现了什么火锅啊、川剧啊、变脸等等一些元素。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也是通过这部电影来展现重庆各有特色的文化体现了？
2: 其实呢，很多电影带火了它的取景地啊、这个已经屡见不鲜了。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也是非常希望邀请到一些名导，快到我们这儿来拍戏吧。一旦这个戏火了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粉丝啊跑来打卡。
3: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参与，就是电影当中呢经常藏着想要落脚的地方，那么说一说您印象当中哪部电影让你记住了哪个地方呢？
3: 是，你看刚刚我们聊了许多的导演和他们的老家，从贾樟柯的汾阳，到姜文的北京部队大院，还有侯孝贤先生的凤山，张猛的东北旧厂房等等等等。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呢都要跟都扎在他们的镜头里。
2: 是的，最近有部电影非常的火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
3: 是的，
2: 在海峡两岸都收获了众多好评。
3: 我们也发现片子里呢用了很多的素人演员，讲的是潮汕的方言，但就是那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态度啊，反而特别特别打动人。他讲乔批，讲守候，讲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情感，不煽情，但是让我们大家看完之后啊，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啊。
2: 是的，电影当中的画面哈，像那些老骑楼啊、石板桥啊，还有大片的稻田、韩江边的码头，那个不是搭出来的景啊，那是潮汕本来就有的样子。
3: 没错，
2: 所以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哎呀，看了电影好想去潮汕走一走呀，去看看那些老宅子还有老巷子。
3: 导演蓝红春就说啊，潮汕的每一个角落呢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去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导演蓝红春的讲述。
4: 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准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5: 要被的影帝宰住他不会干，
6: 快撤手走。 梁皇老，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4: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八零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着，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作江急虽乐不能归，当作又流了再红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7: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8: 挖行李头。
4: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啊，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我们拍的那些所有的景，包括澄海那个叫新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寒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的，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2: 我们听出来了，在蓝岛的镜头里啊，潮汕不光是乔批、骑楼、功夫茶，更是一整个还没有被讲完的故事。
3: 是
2: 的，那里的每一条老巷、每一片稻田都等着被人看见。
3: 对于游客来说呢，以前去潮汕啊，可能是为了一顿牛肉火锅。那么现在看完他的电影啊，我想可能更多的朋友可能就会想沿着寒江走一走，去乔批文物馆啊，去翻看那些泛黄的信纸，亲手摸一摸那种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的牵挂。哎，有没有发现电影啊，让这些风景啊有了灵魂，而风景就成为了你下次出发的理由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月下煮茶》。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电影啊和你喜欢的那个地方。
3: 是的，
2: 我们看到了槟城小杨子发来了信息，
3: 他说啊，大家对于1982年拍摄的少林寺一定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吧？
2: 嗯，
3: 李连杰记住啊，稍等会儿啊，跳的比较快啊。他说李连杰饰演的绝远的深入人心，影片呢让隐秘于嵩山少室山的古刹是名扬天下，
2: 嗯，
3: 从小寺变为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与旅游圣地，那份纯粹的侠义情结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啊，成为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了。是不
2: 是
3: 这样？
2: 哎呀，当年的李连杰好帅啊。还有他也提到了另外一部电影，也是比较经典的哈，一部影片是海蒂和爷爷，大家可能也看过，非常的温馨。他说这个让我牢牢记住了阿尔卑斯山的漫山的草甸和澄澈的蓝天，漫山的野花在风里面摇摆，那么远处马特洪峰覆盖着终年不化的雪，连风里都裹着青草和阳光的甜，也成了我心里最治愈的远方。
3: 没错，我们又看到了武静，他说啊，阿嬷的情书呢，这部电影很多的取景点啊，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的打卡地了。
2: 是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一段他的导演蓝宏春的讲述啊，故乡在他那儿呢，是丰沛的潮汕文化，是等待被讲述的每一个角落。而有一位导演呢，他的故乡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是在父亲写字的时候悬着的手腕上，在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的那一身呵护里。
3: 哎，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问故乡是什么？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导演陆清义的心里啊，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火炉上煮着的汤，窗外下着的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啊，有没有想过搅在一起？这就是故乡，这就是故乡的味道了。
2: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呢，去听一听陆清义和他的故乡贵州独山的故事。
4: 哇，这风太爽，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5: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 四个春天。
4: 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是带着拍的。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跟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的。你开好年了？
6: 四八年。
4: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是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趣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听众朋友，在陆庆义的故乡啊，是固州独山的烟火日常，是父母在院子里劳作的身影。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这一位年轻导演，他的故乡里有流水，有桥，有船，当然还有白墙黑瓦。
4: 作为江南的游子，导演陈小雨想把家乡的风物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都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结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说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一杯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

0: 出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他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份归属感，那份安全感吧。
1: 暮暮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0: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 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电影和某一个地方，是吧？
7: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都看了哪些电影，让他记住了哪些电影的拍摄地呢？首先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洋子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影片的涉猎度啊是非常广的。他看了一部最近的刚刚上映的影片，叫做《大西洋》。他说这部电影呢让我记住了东北。影片以独特的影像语言描绘了沈阳的冬日风貌与集体记忆。当然这里还有什么废弃的游乐场啊，林立的寒风啊，与寻父之旅的交织啊，将个人情感融入到了城市的历史当中，使这片土地在光影当中啊呈现出了深沉而富有诗意的特质感。
6: 冰城小洋子还说到了一部电影，也是大家印象当中的经典啊，就是天堂电影院。他说呢，看了这部电影呢，让我记住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小镇。胶片光影当中，老影院的温情和成长故事交织，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和纯真年代的记忆，深深烙印在心间，令人回味无穷。
7: 是的，非常感谢趣宝们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哎，那么现在呢，直播间的指针已经指向节目所结束的时间了，赶快请刘洋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几位趣宝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呢？
6: 我们要恭喜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冰城小洋子两位趣宝，请两位呢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趣小行呢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7: 是，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当然呢，您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主持人白强、刘洋，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很多朋友关心，未来五年找工作会更方便吗？岗位质量会提升吗？重点群体有什么新保障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您分享夏至诗词与茶的相关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夏至，品读诗词。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很多民众关心，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停放充电的状况如何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就业最大的民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跟咱们每个人的饭碗息息相关。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2: 很多朋友关心，未来五年找工作会更方便吗？岗位质量会提升吗？重点群体有什么新的保障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相对于十四五，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啊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4: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4: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6: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4: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5: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4: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6: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4: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6: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4: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时节，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啊会出现雷阵雨，是夏至时节的天气特点。如此时节，民间颇为注重身心的休息和保养。
4: 在忙碌的工作后，静静的读读书、喝喝茶，是不少民众喜爱的休闲养生活动。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您分享夏至诗词与茶的相关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夏至，读诗品茗。
6: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眼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时节，此时万物繁茂，暑气也滚滚而来。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中写过这样两句：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白昼走到了最长的尽头，夜色便从这一天起被一点一点拉长。阳气盛极而衰，阴气悄然出生。这就是夏至，在最盛的顶峰藏着转折的讯息。翻读古人诗卷，会发现古人在这一天不只记下了昼夜消长，也留下了面对盛暑的种种心情。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盛暑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清凉之乐。他在《夏至雨季与陈履长木行溪上》中写道：溪凉恰恰好溪行，傍晚的凉意刚刚好，沿着溪水慢慢走，没有烦躁，没有抱怨，只是安静地走着，享受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另一位诗人张磊在夏至中写道：微阴

真九元，一丝丝阴凉从大地深处生出，把夏至那种盛极而转的微妙之感写得格外鲜活。最热的时候，清凉已经悄悄上路了。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会发现，古人在夏至这一天，不是忙着与炎热对抗，而是在学着与天地和解。他们懂得在最长的白昼里，为自己留一段安静的时光，或散步溪边，或静坐田埂，或泡一壶茶，等一缕清风。因此，不少朋友认为，夏至也许是24节气里最富辩证智慧的一个了。夏至似乎在告诉人们，外界炎热之时，更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清凉自会来临。同样，身处不适不顺的境地时，也要调整状态，稳住身心，静待转机的来临。如果要用一款台湾茶来对应夏至的气运，我认为是产自盛夏的台湾白毫乌龙，也就是常被称作蓬峰茶的东方美人。白毫乌龙主要产在桃园、新竹、苗栗一带的丘陵地，它采摘夏季被小绿叶蝉叮咬后的清新大卯嫩叶，以重发酵方式制成，整体外形因白、绿、黄、红、褐五色交杂，也被称为五色茶。别的茶区怕虫害怕暑热，唯独东方美人最需要夏至的暑气，最需要这种叫小绿叶蝉的虫子来轻轻叮咬。盛夏最燥最极致的环境，恰恰成就了它最香最甜最独特的茶韵。一般的好茶呢，讲究无虫无病，环境清冷，风调雨顺，唯独东方美人必须经历小绿叶蝉的叮咬，嫩叶被虫吻、被叮咬、被刺激，看上去是茶树的伤害，是农作的危机。可是你知道吗？茶树在受到刺激后会启动自我防御，大量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转化成浓郁的天然蜜香、熟果香。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逆转，伤害化成了风骨，危机成就了风味。正因如此呢，正宗的东方美人的茶汤呈现温润透亮的橙红色，入口醇厚甘甜，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呢，满口都是蜜香余韵，它是最适合盛夏解暑静心的温柔茶味。东方美人的出现呢，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在乌龙茶外销最盛的时期，春茶采收过后的一段时间，二水的新芽萌动，新叶初展，那茶农们呢，正等待着茶芽成熟，迎接下一次的收成。可是偏偏此时也是虫害最严重的季节，刚萌发的茶芽被小绿叶蝉吸食后卷曲不再生长，芽叶又小又枯黄，眼看这一季的收成就要泡汤，辛勤的茶农就顶着烈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把这些受损的芽叶细心采下，依照乌龙茶的工序进行萎凋、搅拌、发酵、揉捻。没想到呢，这一批原本被视为失败的茶，经由洋行买办一试，茶汤甘甜无比，散发着浓郁蜜香，惊为天人。茶叶采购者当即以高价收购，并嘱咐日后继续采收。茶农欣喜地回乡告诉邻居这段奇遇，邻居却笑他蓬峰，也就是吹牛说大话，于是蓬峰茶的名号便不胫而走。这款茶采摘嫩度较高的茶晶，制成后白毫显露，因而又称白毫乌龙，整体外形五色交杂，斑斓悦目。造就这场美丽错误的幕后推手，正是大家所熟知的小绿叶蝉。每逢芒种前后，气候潮湿闷热，是小绿叶蝉大量繁殖的时节。经它们吸食过的茶芽，芽叶细小，内含物质产生变化，再透过独特的制茶工艺，才造就出那特殊的外观、香气与滋味。相传当时的英国女王
看着水晶杯中纤细娇嫩的茶

茶芽摇曳生姿，便为之取名东方美人，真是恰如其分。东方美人茶可以说集所有传统上被认为对茶叶不利的天然因素于一身，却在无巧不成书的小裂蝉危害与众人努力下，一跃成为茶中珍品。品饮茶汤的当下，总让人禁不住赞叹，这真是造物者精心的安排与人类智慧碰撞出来的美丽火花。一盏东方美人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只有顺风顺水才叫美好，有时候那些让你煎熬受挫，面对压力与考验的时刻，恰恰是重塑气质，积蓄芬芳，成就独特自我的关键期。最热的夏至孕育最甜的茶香，最极致的考验长出最独特的风韵，喝的是夏茶的蜜香，悟的是人生的转机。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北京民众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的行为啊，也越来越规范了。同时呢，电动自行车啊，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
0: 许多民众关心，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停放充电的状况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2: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3: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2: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3: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2: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4: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5: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那省点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2: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3: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2: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7: 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
2: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8: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2: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9: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4: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伯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4: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是的。在《水浒传》当中啊，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呢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4: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那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纯粹的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面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花，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的为人处事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当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听众朋友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
3: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望峥嵘岁月，一首《南泥湾》穿越烽烟，久唱不衰。它不仅是党史里深入人心的红色佳作，更是南泥湾精神最鲜活的艺术载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接连遭受日伪军军事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物资供应陷入极端困难。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奉命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战天斗地，开荒生产，便是将昔日荒草遍野的荒芜之地改造为稻谷飘香、遍地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前往南泥湾慰问在此屯垦的359旅全体官兵，他们带去了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正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词作者贺敬之深入边区大生产运动一线，被官兵们攻坚克难、奋勇创业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满怀激情写下歌词。作曲家马可采用优美的陕北民歌调式为其谱曲，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真挚动人，在慰问演出中引起强烈共鸣，大获成功。随后这首《南泥湾》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红遍大江南北，歌声所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也从此由延安传播到全国，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漫漫征途，薪火相传，经典旋律历久弥新，新时代重温南泥湾，就是重温那段艰苦创业的奋斗史诗，传承那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它指引我们更具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守初心使命，以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紧跟党的领导，勇毅奔赴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是带给你快乐的宇宙游乐场，来自子瑜的演唱。这首歌曲轻快治愈，用合成器梦幻音色搭配灵动的鼓点，打造出了活泼的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即将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美丽的小冯，来自陈鸿礼的演唱。这首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调，融合了轻柔的吉他旋律和温暖的和声编排，通过简约的乐器配置营造出了私密对话般的氛围，使听者非常容易沉浸在歌词描绘的情感场景。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歌手林以乐的《素颜的样子》，是一首传递了真诚和纯粹情感的音乐作品。他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展现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他鼓励大家接受自己素颜的样子，勇敢地展现真实的自我。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向阳而生》，这首歌曲充满了希望和力量，也表达了对生命美好的向往和希望的坚持。

刚刚送出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首《腾空》，这首歌曲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的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即将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登顶》，这首歌曲的歌词聚焦不畏艰难攀登巅峰，呼应了时代少年团七个人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也献给所有在奋斗路上披荆斩棘的普通人，传递出不畏困难、勇敢追梦的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刘宇宁的《星辰与共》，这首歌承载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对歌迷的承诺，与喜欢他的人共享这份音乐情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动听，编曲在抒情的旋律上也融入了充满正能量的摇滚元素，让歌曲充满感动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来呀》。这首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旋律动感，演唱难度极高，同时还融入了山西梆子等戏曲元素。

来自欧阳娜娜的一首《我的爱没前奏》，欧阳娜娜的演绎打造了更具层次的纳式表达，她将大提琴和弦乐相结合，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仿佛一阵风吹走酷暑，带来如风般拂面的清凉。接下来继续来送出的是来自张靓颖的《有没有》。张靓颖在这首歌曲向周杰伦邀歌的时候，要求呢不要写中国风，那周杰伦就写下了这首带有说唱风格的《有没有》。张靓颖改变了唱歌的速度、语气，诠释了这首歌曲动感而耐听，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演唱的一首《敌手》，这首歌的编曲以不断变换的节奏为基础，让人听过之后呢，也会肾上腺素飙升。整首歌曲彰显的是不服输的决心，同时也是属于年轻世代人的态度宣言。接下来送出魏佳莹的一首《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听过这首歌之后，你对眼泪会有新的定义，因为它是充满了朝气、活力满满的一首歌。魏佳莹通过这首歌曲传递的是一份勇气和内心坚定的信念。

来自张远的一首《局面》，张远用充满了力量感又不失细腻情感的歌声鼓励大家正视现实，勇于改变，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长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送出的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最后来听张杰的《明日破晓》。这首歌鼓励人们为了梦想和希望而奋斗。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小号，吼、哦，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来捧场。那今天的节目啊，首先是闽南风，吼、哦，咱来关注46项厦门经验，走向全国。在福建的厦门，吼、哦，军编的代包服务专区里边的这个服务啊，是增加到60项。泉州的提线木偶，吼、哦，是伫这敬老节啊，吼、哦，来甲大家人来见面，也大家人拢正解学到。另外，跨水食四方吼，咱来了解一只黄油蟳啊，卖上千块哦。广州人秋天的头一撮油吼，这个是不是会搭的？闽南养生堂来关注伫热冬，咱厦门人的这养生的特色，也佮有光天西皇帝来听《英雄生平》第6集。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吼，是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吼发布关于总结推广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含甲经验最快的通知。那向全国来推广新一批41条综合改革试点的经典措施，那这内底有17条啊，是来自福建的厦门。记者是了解到，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来，累计有46项厦门经验啊，行向全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此次获全国推广的厦门17条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举措，涵盖了科技创新、城市更新、要素保障、对外开放、民生服务等领域。开放是厦门的城市基因，在扩大自主开放和贸易创新发展方面的8条经验举措中，厦门有5条获全国推广，创新打造海上运输单一窗口便是其中之一。过去，一艘国际航行船舶想要进入厦门港，需要向海关、海事和边检等部门提交船舶基本信息、航次信息等各类材料，过程繁琐耗时。通过厦门海上运输单一窗口，能够实现数据跨部门实时交互，将船舶进出港申报、审批等时间缩短近1小时。平台运行以来，已汇集船舶9000多艘次，预计每年可为航运企业节省运营成本约1.5亿元。厦门海事局船舶监督管理处2级主任科员李想：
2: 它可以实现那个一次申报，然后呢，3家口岸单位同时从上面获取信息来做审批，把我们过去的串行的一个审批过程，现在变成了一个并行的审批过程，有效地减少了船舶在进出港手续上面所耗费的时间，然后让他们的通关效率呢，大概提升了40%。
1: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厦门坚持用场景创新带动产业和科技创新，持续增强要素保障，推出向优化城市更新土地供应和审批机制，实行综合评价出让、待设计方案出让、混合产业用地出让等系列改革举措。在民生方面，厦门坚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例如，推进居住证申领便利化就是一项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如今，在厦门办理居住证，群众从提交证明材料、采集信息，再到后台审核签发、现场质证，15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办事群众钟先生：
3: 居住证现办现拿，没事更方便的，比邮寄那些方便多了。
1: 厦门还制定居住证同等便利化使用场景清单，推动居住证在教育、住房、出行等领域与身份证功能衔接，同等使用。厦门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4大队大队长杨希：
4: 一共是涉及18个事项，比如从市民通道过渡鼓浪屿的这种事项，群众获得感比较强。自2025年1月10号实施以来，累计有1.5万新市民通过市民通道过渡鼓浪屿。
1: 据统计，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来，累计有46项原创性改革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形成一批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吸收的制度成果。厦门市委改革办规划处处长陈守考：
5: 下一步，我们将以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着力打造国际数据枢纽港、人工智能加场景综合改革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改革成果，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好，乡亲，那说下来这条呢，咱来关注为精准来破解台胞在厦门办代志的这难点、痛点，也够特点的问题。最近，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是新增加了代办敬老儿童卡，加证件代收代寄2项便民服务。那服务的事项啊，是增加到60项。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6: 上午，台胞张先生来到五通码头附近旅游办证中心，在一站式办理了居住证、电话卡、银行卡后，又在工作人员建议下办理了敬老一通卡。
7: 这张卡拿出去就可以使用。
6: 张先生告诉记者，两年前他曾跟团来厦门旅游，当时自己乘坐地铁，需要拿着台胞证先去服务台兑换单程票，现在有了敬老一通卡，更方便了。他说：“
8: 每次都换来换去，那很麻烦嘛，还是有一通卡就好。以前是要到市区去办，听说今天开始在这金北里开办，刚好赶上了啊，金北里。”
6: 台胞蔡先生说：“
9: 很方便啊，不管坐地铁、坐公交都是免费的，我会去使用它，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走走看看。”
6: 除了办理敬老一通卡，出入境台胞服务专区此次还新增了证件代收代寄服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四大队教导员纪宝珍说，
10: 很多台胞其实在大陆地区是没有固定的收件地址的，办证件以后自己又离开厦门本地的话，就会面临这个证件的取证的问题，会由我们的窗口统一来收件，专业的保管，等他有确定地址以后我们再帮忙邮寄，目前可以邮寄至我们大陆地区的任意地址。
6: 据介绍，目前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已经形成全覆盖、精细化、暖心化的服务体系，60项服务事项涵盖了出入境证件办理、民生生活保障、日常政务办理等多个领域，能够持续为台胞在下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保驾护航。

好，鄉親，我是熊啊。那說下來這條啊，咱來關注一條咱的藝術吼，走出國門。就講佇最近吼，吉諾吉亞是舉辦台北歷史第六屆兒童青年戲劇節，也有高年加年六月份的國際藝術節。那泉州市的提山木葉傳承保護中心啊，是受到邀請來參加這次盛會，由中心的負責人林鳳錦吼帶團。来到吉隆吉亚来开展国际艺术交流，参加剧目的展演。那这摆戏剧节吼，是由国际木乐联会吉隆吉亚分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吉隆吉亚中心、吉隆吉亚木乐剧院联名吼联合来主办。各个国家优秀的剧团啊，到阵来这地来展演。那应该讲是。高加索地区啊，正介有影响力的青少年的艺术盛会，泉州市提山木乐传承保护中心现场啊，是来演出《江葵醉酒》哦，《混狗》《三亚舞》等等经典的迪拉戏。灵动的木乐表演吼、哦，是打破地域也个语言的这限制。演出结束以后呢，吉隆吉亚小朋友吼、哦，是拢走到台顶啊，为了着演员吼、哦，好奇的来看这木乐，也个来问这个。操作的秘诀，用肢体来表达对中国非遗的热爱。那演出期间呢，泉州市提山木乐传承保护中心也来到高年加年参加高年加年六个国际艺术节，作为吉隆吉亚重要的综合性文化盛会，这个艺术节是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元的艺术形式。是高加索地区民间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台顶的人吼，诶，配合是真够水吼，啊，而且真有趣味。台下的观众呢，一个一个啊，拢看甲入迷，也即个拍扑啊声吼，是正常啊，诶，未断停诶。泉州市提山木乐吼，应该讲，即个啊，到即满诶，即传承保护中心啊，成立已经七十多年了，那已经380多次出访世界的五大洲。80几个国家也够地区来做文化交流。这摆吼，诶，这个出行啊，应该讲参加了两个国际艺术盛会。一方面是泉州诶，这非遗吼国际化传播的又一个重要的一步，也是依托海丝文脉吼来深化两国之间民间交流的行动的实践。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跨嘴食素方单元。咱讲黄油蟹吼，伊的前身啊就是膏蟹，那属于这个蟹当中的母的吼，所以讲伊的外表吼，其实甲这个膏蟹啊看到差不多。也无同的是，这个青色以后吼，蟹身的颜色啊，伊是伫红色甲黄色之间。那这蟹蛙、蟹鸟吼，关节的所在啊，拢有这个透明黄色的油脂。黄油蟹吼，应该讲是粤港澳地区啊，近段时间新兴的食用的各类的这蟹种，也伫咱南方这所在吼，应该讲正介受欢迎，名声也正介大，有蟹中之王的这美称。那伊的介绍呢，也是国内吼，咱讲正侪蟹翅当中啊，卖得贵的，伫香港酒楼吼。以鸟来算价钱，吼、每五十克的这售价啊，有阵时啊达到几落百的这港元，所以讲黄油蟹吼，会当讲是粤港澳地区啊，正介独特珍贵的海鲜食品，因为黄油蟹的这产量也够质量啊，直头受到养育环境也够天气的影响，加上生产的时期比较长啊，所以讲才乎这款蟹吼，愈来啊，感觉讲愈宝贵。2023年，广州南沙是正式予人授名叫做中国黄油蟹之乡。那每年的中秋前后吼，这块黄油蟹啊，应该讲是生甲正水气吼，金黄流动啊，予人叫做蟹当中的母台，也是贵伫倒一位哩。要安怎来判断讲伊的真假，啊，要找几分钟啊，这是最好食的。咱今仔日就到底来了解一下。
1: 这是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吃到的螃蟹。虽然其他地方也有形似的螃蟹，但内在和味道却完全不同。在珠江口咸淡水交融的黄金水域，每1000只雌性青蟹中，仅有1只能完成这场可遇不可求的蜕变，成为老广心中无可替代的夏日顶级珍馐。它只在每年最热的6到8月集中现身，夏至后珠江口水温攀上1年峰值，端午丰沛的雨水与盛夏的烈日交替炙烤，让成熟雌蟹体内积聚的蟹膏突然破裂，金色油脂缓缓渗透至全身每一寸细胞，这场蜕变全凭天意，至今无法人工控制。哪怕将糖水盐度精准调至接近天然海水，也只能听凭自然的馈赠。更难得的是，广东频繁的台风随时可能让一整年的收成付诸东流，每一只黄油蟹的出现都是一方风土与独得天时的完美邂逅。烹饪黄油蟹容不得半点差池，必须先浸入冰水彻底麻痹，再入笼清蒸，稍有不慎，珍贵的黄油就会从缝隙中流进。顶级黄油蟹通体泛着油润的金光，连最纤细的关节都通透发亮，揭开蟹盖的瞬间，浓郁的蟹香混合着松子般的油脂香扑面而来，蟹肉与黄油浑然一体，入口是绵密的沙沙质感，牙感 Q 弹，鲜味是普通膏蟹的10几倍，余味悠长不散。老广们早就把它玩出了花、花雕、蒸黄油蟹、黄油蟹小笼包等绝妙吃法，将这份鲜美发挥到极致。这是珠江口独有的夏日限定，是只有懂吃的本地人才能抢先尝到的奢侈滋味。错过这短短3个月，便要再等一整年。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小编
0: 好菜是铁棍，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个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说落来，咱就进入今日的闽南养生堂。那讲到厦门的热天吼，这个、海风当中啊，也够有这个湿润的水气，和这座城市啊，叫做海上花园的城市吼，真正是进入了热天。那厦门人啊，已经开始来实践一套融合海洋文化、甲亚热带智慧的独特的养生之道。这座城市的养生智慧啊，一方面是传承着闽南人的食补比药补较好的这古训，又个巧妙的结合了现代营养学的上新的发现，形成了一百生动的生活围观。咱讲透早五点的这宽道路啊，日头光吼，还未穿透云层啊，已经有成群结队的厦门人啊，沿着海岸线来慢跑，也到北方早起时吼，咧锻炼的。哦，这人吼，比如讲偏好拍太极拳的这苏焕哦，无常的厦门人吼，更加爱的是这种有韵律的，这个有氧的运动。也运动心理学家吼，上新的研究是证实，在湿度60%左右的环境当中啊，来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会当显著来提升心肺功能，而且无加重关节的负担。那真侪跑步者吼，伫运动结束以后，顺路就到背市啊，去买一寡当季上新的土笋冻，吼，用这种有胶原蛋白的吼，这款海洋的食材啊，正正做吼运动以后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正重要的新的物件。那厦门人的厨房内底呢，拄到热天的时阵啊，总是有一个正解好食的吼，热滚滚的吼，这四物汤。不离个甲即满时代吼，应该讲同款咧进步诶。咱厦门诶即煮食诶即朋友啊，已经是按即传统诶配方啊做了改良，加入铁皮石斛等即药材吼，甲食材，一方面保留当归川姜吼即补血诶功效，又搁增加了滋阴生津诶效果。厦门大学公共卫生院上新诶调研就显示讲。这种改良的药膳吼，显著的改善了当地常见的吼，这个湿热体质。在沙坡尾的老茶馆内底吼，真侪老大人啊，就啉着这个铁观音，也咧讲的是最新的吼间接性断食的这养生的办法。因煮法按闽南传统的早茶晚茶的这饮食习惯啊，甲现代16:8这轻断食相结合，一方面是符合养生。早起食好，日头食饱，下昏食少的这理念，又个啊包含了这细胞啊家己吞食理论上新的研究成果。徛伫海墘的厦门人吼，知影讲靠海食海的智慧。五眼湾的鱼池啊，最近就出现了一个真解趣味的现象。购买海带的市民啊，总是会加问一句，讲是毋是昨日？天要光的时阵来采收的，也这个是因为讲，海洋生物家发现讲啊，月相变化会影响海藻的这个多糖含量。新月前后，这个采收的海带啊，伊的这个藻糖加的这个含量啊，是达到底端的。那这种外形的物质吼，被证实讲有调节糖度的这菌群的独特的功效。厦门人啊，按伊个本地特产的这个。落花生汤吼来搭配食用，形成完美的益生元加益生菌的组合。新华路的这个老药铺内底啊，传统的这个青草药茶啊，有了新的研发。少年人开始向凉茶内面啊加入这个鸡鸭颈吼，还是讲这个鸭肉颈吼，这种中西合璧的这个饮品啊，保留了咖啡、金银花的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又搁同时啊增加了。脂肪酸的吸力，营养学家是指出讲啊，这种创新拄啊好弥补了海鲜饮食当中啊脂肪酸比例失衡的问题。那更加趣味的是， 高粱酥的这个咖啡馆啊，最近流行起咖啡加银饮的组合，哦，咖啡含加这个银饮啊，多糖的协同合作啊，会当提升大脑的这认知的功能。那这个已经为文创工作者提供了提神醒脑的这新的选择。那随着暗暝呢，厦门人的这智慧养生啊，继续咧延续。五通码头的渔民啊，会趁着退潮啊来采集海沙，装伫布袋内面，吼微波加热以后啊，来会缀伫个家己的关节顶面。这种传统疗法啊，最近被证实红外线辐射效果啊，比普通的这个热敷吼效果更加好。也伫展出我的这民宿区啊，租客会收到店家准备的暗暝暗暗的这甜汤啊，用本地的这芭乐啊搭配少量的这莲子，吼、哦、啊，一方面是满足睡前啊对甜食的想要吃，吼、哦、啊，一方面啊，伊的这个氨基丁酸啊，又会个帮助困眠。困眠专家是发现讲啊，这种搭配比单纯的啉牛奶啊，会缩短入梦的这时间。那这座城市的养生之道啊，就亲像高粱酥顶面的这个行啊。一方面有传统的对峙，又搁充满创新的活力。厦门人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啊，按上新的科研成果，融入日常的生活，创造出有特色的健康生活的方式。也可能吼，这正是真侪老中医所讲的养生啊，唔免挑工的，是按养生的道理啊，发入到家家行的点点滴滴当中。这种生活化的健康的智慧啊，正是厦门送予世界用心的开始。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最后的节目，讲天说皇帝，要来听的是《英雄生平》第六集。

公天西风地，公国公家嘞。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庙啊，啊，当对什么阿拉伯遐迄个所在传起来。不过实际上，迄个时阵北京的庙啊真多，五坛八庙。五坛是啥物呢？皇帝、天坛、地坛，这两个恁该知影哈？啊，天坛祭天，地坛祭地，啊，日坛、月坛、仙龙坛。仙龙坛是啥物呢？就是祭这个五色土的迄个所在。当年拢在祭啊，祭天祭地，当年拢在做。比如讲，每年的初一。啊，大年初一嘛，皇帝就去祭天，为什么呢？人讲天主，天主啊，天后生啊，第一日肯定来找因老爸啊，祭天。哪讲啊，这个祭天祭了未结束的时阵啊，边头有一个叫社稷坛，江山社稷嘛哈、啊，就是咱大家讲迄个仙龙坛，仙龙坛遐。有伊个一亩三分地，这个啊，皇帝私人呢，啊，经常听讲，管好你个一亩三分地就好啊，忙去插人别人个代志啊，管好你家己个一亩三分地，就是对遮来个。皇帝啊，迄个时阵换咱这个农民的衫裤，亲自到这个伊一亩三分地哦，来进场，这就代表皇帝我，甲咱的老百姓相款的啊！我是亲自来这做事啦，啊，劳动啊。到下昼呢，迄日的下昼伊阁袂用个倒去，哦，讲这来遮表演一下，倒去食好了袂用的风雨啊，有风雨就风雨来嘛。啊，若无风雨，你这牛牛啊，啥物啊可以啊，大尾摆到细尾嘛。牛牛穿这个农村的这个妇孺的衫，布衫布裤，亲自来个皇帝上下道的，初晚初地，直下去擦迄个拿耳那边的，对皇宫那边抱的，啊，有人讲哈抱在遐坐轿链，袂用的，双脚行。走来把皇帝送下斗等年头啊，第一日啊，啊，咱咧讨红包的时阵，皇帝咧正地啊，啊，特别是山遐，初一第一日，老的什么阿公阿嬷坐遐，坐一排哈，什么二姑啊，什么

0: 你看见呐，来磕头或者分红包的时阵，皇帝在做事，迄就是最好大家看。那讲具体牛牛到个下昼来送什么菜，我咧想啊，这个可能唔是什么粗米便饭咯，龙虾鲍鱼，这应该是有。反正就是当年天团这一天，地团这一对。哎，什么冬至啦，半年啦，啊，真无偌久，啊，多半年尔，之类的。清朝是对东北遐来的，所以东北有东北的宗教。收复西藏以后，西藏的宗教来，本地阁有本地的寺庙，加真多。而且啊，民间的加官方的，我跟你讲，对初一到三十，日日有庙会，庙嘛。庙面前开庙会啊！话讲到顶啊，讲到这个五顶啊，哪要讲这个五顶，迄拢是大庙，只要是住这个顶里的，拜的拢是上一个神仙，谁呢？陛下元君啊，这是一位娘娘，这位娘娘是负责多一个方面的业务呢，管这个神仙。哎，想到那是讲，想要生囝咯，哦，讲这个结婚的以后啊，传后代什么的，要生囝找谁？找娘娘。您想看嘛？甲咱闽南的一尊神，是不是要想不想？祝生娘娘。哎，咱这个祝生娘娘也是管这个生囝，可能同事，同事。迄个时阵人拢迷信啊，因为讲无囡仔，就去找这个陛下元君，去这个娘娘庙去遐拜一下，甲娘娘讲一下，哦，香插一下，安尼就好了。天顶遐啊，阁有另外一个无祥的，啊，叫什么呢？叫牵阴啊，唔是路顶牵别人的阴啊，是去庙内啊牵迄个土著的阴啊。这个后边另外来讲，为什么算讲这个呢？后边有人啊，去牵囡仔，牵出一个大代志。为什么？这到要来进香呢？迄就是因为宋金刚咱这位李氏大奶奶，两个人结婚，咱讲啊，开店啊，开两年啊，结婚进前阿标也唔知影几年咯。两个人结婚遐侪年，夫妻是真和谐啊。无后生，无后代，是查甫也无，查某也无。以前迄个封建的时代啊，大家拢爱嫁生，一对夫妻生个五六七八九十个，对不？而且迄个时阵，因为社会环境也无好，你无一定有通所有每一个人拢大汉，所以嫁生拢无唔对。这一个也无，这代志可能会互厝边头尾啊，迄家婆个。去夹嘴去啊！乱主讲夹子啊！所以这道夫妻两个人啊，才想要讲来找娘娘，希望这个娘娘呢，有通好因啊，明年生一个啊，肥肥的后生。这道出来啊，到个南顶，吼，人真多啊，男男女女是挤到到啊，善男信女提香，底下排队哦。哦，大家头齿齿啊，念念念念念念，嘴内唔知咧念什么，反正就是人真多，人多就闹热啦。为什么人要参加这个庙会呢？庙会庙会，除了来拜庙，迄就是一个会咯。会是啥物？这个主法咧，民间组织起来这个市场，周边附近啊，遐做小生意的，就来遮拜呀。人客愈多，来的这个摊位就愈多哦。做生意的、做手工的、做田的，做田有啥物卖牌？做田的啥物卖水啊、土豆啊、啥物摕来吃摆来吃卖嘛用的，对吧？所以市场慢慢安尼发展起来，啊，而且愈来愈周转。这款市场呢，也较自由，无管你有钱无钱哦。你讲买两个土豆仁，迄得偌侪钱？买两百啊青菜，迄得偌侪钱？对吧？来吃可可洗洗拢可以，啊，有卖金银的，有卖什么手环手链的，啊，青菜嘛有卖， 所以不要紧，来一个磕磕碎碎，不管你要买不买，有钱人有钱人的磕法，啊，看到介意的买一个，啊，看到迄个介意的买一个，甚至啊，遐走江湖搬交易，趴车领导买十支的，拜码头滚头西啊，伊也欢喜，来一个摆一摊，讨一个赏钱，这也可以。不过无钱人啊，看一个老力啊没问题啊，亲像宋金刚这款的有钱咯，看到什么需要钱的，比如讲些日用品啊、胭脂啊、水粉啊，买啊，算是出来就采购一下。头前你是哪行哪看哪买，后边呢宋金刚底后边咧提物件付钱，啊，跟咱即阵的人其实也差不多啦。啊，查甫的买，查甫的付钱，啊，有这样呢，大官小官的嘛。啊，那提袂叮当的吼，查甫干呐。宋金刚心内也想啊，嚯，人讲来北京遐尔侪年啊，无看过遮尔侪人，遮尔侪这个小摊小贩啊，五花十色，什么拢有，迄真新鲜啊，食看看，遐看看，哎。两个人欢欢喜喜地来到这个娘娘庙，这个庙啊，气派，大墙啊，大厝啊，大厝顶啊，而且踮咧外口就看到内面的香火，青啊是真旺，迄烟啊，迄袂输咧咧烧什么相款？一到这个庙门，嚯，不得了，嗯。不得了，怎好呢？迄个时阵啊，封建社会真侪规矩，查甫的行道平，查某的行这个架手平，分开来行。无亲像这个时阵啊，哎，这时阵就无所谓了。宋金刚啊，迄个看到迄边人群那边有几个人袂老实，查甫的迄边伊唔去。查某的这边，你来整。哦，迄看到是真老毛，迄体啊！阿哪讲啊？迄边唔是阿伯阿姆，迄就是少女，十六七岁这个查某囡仔。哎呦，你讲你安尼去共开啊？啊，人迄十六七岁查某囡仔，人也唔知唔捌拄到这代志啊！这几个人，帽子也是歪的，目睭也是歪的。一路顶啊，那腰啊，袂输咧坐迄个呼啦圈相款，一下扛一个，一下扫一个，一下扛一个，一下扫一个。哎呦，无男无女啊，好好的头毛，好好拔。迄款拔起来的时阵啊，拔起就翘起来。你讲伊袂晓拔，拔唔对。唔是，超故意的。伊拔的时阵啊，找一支啊，迄铁丝，咱知影清朝的人后壁是拔一趴迄个头毛的。伊用迄铁丝啊，啊唔是拔伫个头顶的。啊，你讲咱亲像道士的迄款，哎，拔个头顶迄个水水啊，伊拔伫个后壁，头顶盘两圈啊，迄马掌啊，唔安尼顺起去，拔个后壁散落来，翘起来。用 T C 加迄个头毛夹起来以后 ，T C 先弯一个，哒！哎呦，你看这个头先摇者，迄个对人面顶盘过去了。除了头毛以外，这个人倒是整理啊真清气。面啊啦、胡须啦、什么啊，剃加这个清清气气、白泡泡。你想看嘛？这个人这个形象啊，土想嘛知影伊变咩代志。阁唔是老大伯，年纪看起来大，22岁、23岁，细汉呢，17、18岁，全部是只龙溜连的七头囝，手来提一支大香，哦，也大，也唔知伊要咩代志，也唔好好拜，就是安尼压掉，啊，而且呢，有个人香安尼压的呐。啊，安尼个，光个遐， 遐看看，遐看看，啊，遮工叮当者，遐工叮当者，个人怨，讨人厌，迄嘴内阁袂清袂气啊！哎呀，碎你啦！声音计一款声啊！哎，行路较注意个。这款人啊，哈哈哈哈，有迄款少男少女啊，看到因的相片，惊互伊去烧着。
1: 妹啊，妹啊，我甲你讲啊，遐有歹人，迄、那个歹人啊，专门来这个庙会去骗人查某囡仔，占人查某囡仔的便宜啊！甲你骗哦，你得较细腻哦！来来来，阿兄来保护你。
0: 你想看吗？
1: 迄查某囡仔看你是惊甲唔敢叮当啊！迄、那个人嘴阁袂停啊！哎呦，来来来，唔通互遐小查甫去骗去！来，阿兄来保护你，莫互伊蒙着，那无你着老熊啊！哪讲这款人啊？做人做这款体，边头的听着啊！啊，你这人做人真失德啊！茫互我摸去，茫互我摸去，互你摸去是吧？你个手拉拉，啊！对人妹妹的这个镜头落来，你摸人妹妹的手咪代志啊？哈？你也唔惊，互雷公去卡着？你失德的人袂好啊！小当领导就着黑烧，妹啊，妹啊，我阿兄来保护你。
2: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1: 有哦。
2: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1: 当然嘛有。
3: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4: 我要买厝，
5: 我要投资，
4: 我对职业资格，
6: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的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的《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讲到啊。在深耕福建厦门真侪年，实现产业升级的这台湾企业的故事。另外，咱也要请乡亲的代表代称李小米，今日到家江西贡江新区微短剧三个基地。另外吼，咱也搁要甲乡亲的到底来了解讲啊，热天时的蛇吼进入到家活跃期，到底来了解讲，那准备讲拄着蛇应该安怎较好诶来应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真侪年的时间以来啊，持续踮伫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青年成长、下金共享等等这领域，持续来努力、来探索、来实践。真侪咱台湾乡亲吼，该看作是登陆的第一家园的头一站。刷入去的时间啊，咱来甲乡亲斗阵来讲到啊。深耕厦门真侪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来斗阵听因，含甲厦门斗阵来呼吸，斗阵来成长，牵手共心，奋斗打拼一个故事。
7: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8: 说起自家公司的产品，张桂林骄傲之情溢于言表。1988年，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公司最初主营高端网球拍生产制造。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目前公司的产业已从网球拍拓展到赛车头盔、自行车架、航空结构件及医疗器材等多个领域，长期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订单源源不断。
7: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我想是功不可没了。真的，我们应用了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口红利之外，还有政府很多的资源，还有会台商的这些政策，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国债的补助机会啦，太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8: 在厦门投资兴业的38年间，新凯富材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自主研发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的企业。年产值从早期的不到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12亿元。张桂林感慨，正是两岸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同心相伴，才让企业顺利走到今天。
7: 两岸同胞啊，血浓于水的哈。本就是一家亲嘛，员工那么辛苦的在为我们打拼，我们要回馈啊。厦门是邦湖甘肃的一个对口，我们来共同参与邦湖，所以我们引进了大概在区区3-4千位，而且我们为了解决他们吃的问题，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回族餐厅，依照他们的习惯习俗满足他们。我也在5年前跟我们的团队到甘肃去拜访比较偏远地方的员工家庭，他们在这边钱赚的有了，寄回去改造他们的生活，翻新他们的房子。我去的话，他们的这个招待啊，或者照顾啊，无微不至啊，都把他们家里面最好的搬出来请我们。哇，我让我看得真的很感动，只有国家社会好，我们才能够共好啊。
8: 有人说，第一批登陆吃螃蟹、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红利的台商，是最让人羡慕的一代。 事实上，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热情招呼，全心款待。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大陆吹响了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冲锋号。
5: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它驱动着各个功能的使用，包含我们说的存储功能、接口功能、 CPU 的运作功能、 AI 的功能等等的。新城科技在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这个产品数量，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 1.8 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那我们在几个细分领域，包含像智能安防，在已经在2021年已经取得全球市占第一的一个地位。那另外的话，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8: 新城科技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肖培军说，得益于火炬高新区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倾力护航，企业方能稳步崛起，蓬勃发展。
5: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000-6000万一套。这个模具是你做这个芯片一定要有你才能生产，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模具做出来你这个芯片就会成功。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8: 肖培军说，厦门火炬高新区不仅在政策上大力帮扶企业，而且还十分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并积极投资。现在双方已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一起携手奔赴梦想的星辰大海。
5: 新城科技的使命都写在公司的墙上，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精彩。星辰大海才是我们最终的归途。那在厦门，我相信已经很好的诠释新城科技加大海的这个关系。两岸的部分，过去台湾在半导体行业是提前了30年在落地，所以他们的经验丰富，但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大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行业，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大做强。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如果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最近这几年吼，踮伫数字经济甲文化消费深度融合的这个浪潮当中，微短剧啊是真紧缩的正做大陆文化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正做各个所在吼拢咧争取的一个新的赛道。踮伫这个赛道顶头啊，江西贡江新区以生态思维来无偏布局，吼一步一步咧踮伫大陆的微短剧这个产业的版图当中吼，真侪人看到伊的努力。前不久吼，深耕内容创作真侪年的这个台湾青年李小米啊，今日到甲贡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实地去参访。这场的探访也让伊对内容创作，也个文创产业发展有了全新的一个认识，也个感触。稍后去的时间呢，咱请先到阵对着李小米今日到甲贡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来了解啊，短视频剧情后面的这个产业的秘密，看到大陆文创产业全新的活力。
6: 打开后，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原本我以为啊，微短剧产业基地可能就只是看看摄影棚，了解一下拍摄流程，或者听工作人员介绍剧本怎么写、后期怎么剪、宣发怎么做。可是当我真正走进去之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一台设备，也不是某一个拍摄技巧，而是一栋楼里竟然把短剧里最常出现的场景几乎都搭建出来了。医院、手术室、法庭、监狱、宴会厅，不同风格的男主家，不同风格的女主家，小学、初中的教室，大学的阶梯教室。那一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我们平常在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集短剧，背后已经发展成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高效的产业系统。以前看短剧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剧情够不够爽、节奏够不够快、演员有没有代入感。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很快、很轻、很碎片化的内容，其实背后一点都不简单。它不是几个人拿着手机随便拍一拍，而是从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来说，这种震撼不是原来短剧这么热闹，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内容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拼灵感，而是在拼系统能力。一个故事要被快速生产出来，不只需要编剧想出情节，还需要场景快速匹配，拍摄团队快速执行，后期快速剪辑，也需要平台和宣发快速测试观众反应。同一个空间，只是换一组演员，换一段台词，换一种打光和镜头，它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故事，这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一点也让我联想我自己做内容的经验，我越来越感觉到，好的内容从来不只是我想说什么，而是想清楚观众为什么要愿意停下来，他们在哪一个瞬间产生了共鸣，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人家一秒进入情绪。比如我拍探店，如果我只是说这家店在哪，菜有什么，可能就像普通介绍，但如果我找到一个更生活化的切口，比如一个台湾人在大陆城市里吃到熟悉味道的瞬间，它就不只是美食，而是记忆、乡愁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比如我做宠物内容，如果只是介绍一个产品功能，观众可能看完就划走了，但如果我把它放进带猫出门更安心，猫咪不再害怕陌生环境这样的场景里，它就变成了许多人养宠人真正关心的生活问题。所以啊，这次参访微短剧产业基地，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内容创作正在从单点创意 走向场景化、流程化和产业化。这次在赣江新区看到这样子的产业基地，我也很明显的感受到本土影视文创产业正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发展，它不只是停留在传统影视那种长周期大制作的逻辑里，而是开始探索更灵活、更快速、更贴近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内容方式。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场景，从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被拆分得很明白、很清晰，也衔接得更紧密。这样的产业链啊，不只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演员、剪辑师、运营人员进入这样的行业。这让我觉得很有活力，因为文创产业最重要的不只是生产作品，也是生产机会。它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故事的制作里，也让一座城市有机会通过内容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了，大陆很多产业发展的速度都很快。以前我可能最多是听到某个人说某个产业起来啦，但是现在走进微短剧的这个产业基地，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热门内容的赛道正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协作分工的产业空间。这比单纯听数字更有冲击力，因为当你看到一栋楼里这么多场景，当你知道一个故事可以在这里从剧本变成画面，再经过剪辑、包装、推广，最后出现在观众的手机里，你突然会觉得原来现在内容产业已经这么立体了。这也让我对自己的内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要找到一个让人进入的场景，找到一个让人能够留下来的情绪，再把它拼接成一个有记忆点的故事。好的内容不一定要长，但一定要有抓人的瞬间，不一定要很宏大，但一定要有真实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我回忆这次参访的这个产业基地啊，我不会只会说在那边有多少的摄影棚、多少布景、多少设备，我更想说我在那边看到了

0: 一个内容产业的新速度，也看到了一种故事生产的新方式。一栋楼里装得下医院、法庭、校园、豪宅和无数人的人生转折，而这些的场景背后装下的其实是一个产业正在创新发展的能力。原来我们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段剧情，背后可能是一整条产业链的协作。原来一个看似轻巧的短剧，背后也有剧本、场景、拍摄、剪辑和传播的共同努力。这让我更加相信，未来的文创产业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效率，也越来越重视真实的情绪表达。因为技术和场景可以让故事被更快的生产出来，但真正让观众记住的，永远还是故事里的那一点与自己有关的心情。而这或许就是微短剧产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它用很短的时间说明故事，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正在快速生长的文化创新产业。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道三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道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今年吼，中台春晚这人形机器人精彩一个表演，吼袂少乡亲啊，拢咧想讲啊，科技互联传统产业的这个无限的可能，真侪朋友也感觉好奇，真高雅的这个台文化，是毋是会当含个前沿的科技吼来碰撞来融合，和机器人吼，比如讲参与到个慢茶啦、制茶啦、泡茶，对这吼。00后的这个台湾地艺师蔡如瑜吼，有真独特的这个观察一个感触。伊看来吼，科技是互联传统第三级升级的强劲的助力，会当推动这地商跑等等环节吼标准化、地灵化，和鼓励这地文化来适配新时代发展的这节奏，来焕发全新的活力。但是吼，科技会当换代，但是无法度咧复刻复制这地文化的核心的温度。地艺师吼去商跑的迄个真幼路的手法。吃茶的时阵，人和甲人之间的温情的交流，吼，真放松的吃茶的这个氛围，都是机器人真歹去替代这人文的要素。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请亲到底来听蔡如瑜的一个分享，吼，到底来解锁科技和甲茶文化。
1: 今年总台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艳。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也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未来机器人会不会进入到更多传统行业呢？比如说像茶文化这样的领域，机器人会不会也参与着采茶、制茶甚至泡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科技跟茶文化之间的结合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我之前有一次去武夷山参观过一家大陆比较知名的茶品牌企业，那次的参观其实让我对茶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印象里的制茶可能还是老师傅手工摇青、手工烘焙的画面，很传统、很手作。但是那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他们的整个制茶流程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菌化的生产，而且是人工零接触哦。从鲜叶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然后到后面的加工啊、烘焙啊、包装啊，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的。这样子做呢，一方面是可以保证卫生跟品质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每一批的茶叶标准更加统一。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其实科技它并不是在取代茶文化，而是在帮助茶产业变得更稳定、更标准化。那除了这个制茶的环节，我当时还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茶桌上面就放着一个大概像简易咖啡机大小的智能泡茶机。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功能又很实用。这台机器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比如说你要选岩茶或者是红茶、绿茶等等的，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冲泡时间、水量还有水温，然后你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选择对应

0: 的茶类，它就会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去完成整个冲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刚接触茶的人来说非常友好诶，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喝茶的时候就会担心啊，诶，我会不会泡不好，或者是说诶，水温太高，然后时间太长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茶叶的口感。但是有了这样子的设备，我觉得说它可以更容易的泡出一杯比较稳定的茶。如果说从未来去想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茶空间、茶展或者是文化体验馆里面，说不定会出现人形机器人为客人泡茶，然后去介绍茶文化，这样子的场景它其实是很有科技感，然后也很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传统文化的。以我作为茶艺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说诶，茶文化它最核心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泡茶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去观察茶汤的颜色，闻茶香，然后你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去调整冲泡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人情味的。有时候在茶席上，茶艺师跟客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喝茶体验的一部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喝茶，那种氛围其实很难用机器去取代啦。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科技跟茶文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吧。科技它可以帮助茶产业提升效率，比如在制茶、包装、品质控制这些方面，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更容易的接触茶，比如说通过智能的泡茶机、温控茶杯等等的。但如果是在茶桌上，那种慢慢喝茶、慢慢聊天的感觉，可能还是更需要人来完成。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也蛮酷的啦，就是一边是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一边是茶文化，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让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谁来泡，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茶。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准备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最近吼，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啊进入到个活跃期，未少所在吼出现讲这个蛇出没的这个代志。那准则讲啊，咱拄到蛇应该安怎来处理？倒一挂所在吼，蛇出现的这个几率更加高，用这个蚁蟒啊、雄黄啊，是唔是当有效吼来驱蛇？关于这个问题，咱请今到底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一个解答：
1: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 0.02 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 94.2%， 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

0: 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1: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0: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1: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各位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一旦下载2000点云听客户端，插进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椒翘醋角，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昨天我要来跟乡亲讲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这太阳神鸟金饰、太阳神鸟金饰，这是出土点在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到甲西周早期古蜀文明的巅峰的这个宝贝，伊含着是咱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这个核心的图案，也是吼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的这个文物。按你来讲啊，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的金饰，展现出多一挂非凡的艺术的创作力，也够工艺水准。来，咱请先到店来听中台记者丁辉的一个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延伸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啊，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3: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4: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相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3: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4: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自己。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3: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4: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 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3: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4: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工收听。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蜜桃，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米神话》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两岸天津交流愈发愈多，一旦发通呈现出内地特点，天津发通又怎么给能成为两岸强人交流的新模样？今天节目里，我等一下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严东梅女士的深度分享。今晚节目里，台湾报社徐怀子来分享史实 Kiki 考试的两首绯闻词作《菩萨蛮哈金绯闻》同《菩萨蛮绯闻哈维人》。你人你留怀少佛祖五耀祖和福建佛祖期盼，五耀祖道经已经连续期盼的十七代，成为怀少两岸五耀永号国际五耀号作，展示佛祖五耀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相关的情况。想想一下，你公交车蘑菇厅的线路也不是一长一短，而是根据你的需求出现了很复全的窗台，并且你把人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花费很多普通公交的钱，而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开启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米公交。今天节目你一下来关注随行随到的公交车。今天将来你出进一道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蜜桃，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两省见面，扬上一天，天一届两岸强人天津感染法和公司事主举行。来自两岸的150人强人，在为期五日的活动当中，不但展开了建中刺激的天津表演赛，用自强的操作化作为跨越海峡的场面，还一同走进了天津省有几天行人，近距离的讲述进入天津的训练日常同生活生态，更在科技天津环节当中加持 VR、AI 的前沿的技术，介绍天津同科技融合的新奇体验。近年来，两岸天津交流愈发愈多，一带发通呈现出内地特点，一排的发通有马个具体的安排。体验两岸强人天津感染法发通成效以后，今日我等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严东梅女士进行深度分享。
6: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团队配合与抗压能力。赛事的观赏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已经成为全球青年文化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的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安排于6月12至16日在苏州举办，本届以两乡竞美、羊城跃建为主题，汇聚了两岸150多名青年，以电竞为纽带，融合科技、文化与文旅体验。核心安排包括电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VR、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 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联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5: 听下来，两岸强人天津感染法会上两岸松开强人天津文化节，会上两岸暨广澳天津联赛，会上两岸太后城天子竞技大赛，会上两岸附属名高天津人会得发通呢，会睇了各地相继期盼以赴意图。今日天津发通中马嘅能够成为两岸强人交流嘅新媒介，打开两岸强人交流嘅新空间、新通透呢。睇了天津城有未来将会呈现出样样嘅发展趋势。盘业九十两发展性集团，睇了天津城入可以如是眼法、硬看实皮、赛事渊源、天津交友、人生平开发的两位，能为两岸强人带来内地发展建议。继续来听中国首席科学人、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严董梅女士进行深度分享。
6: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 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 AI、 VR、 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共鸣的合作场景。大陆的市场、资金、政策与台湾的创意、设计、运营经验优势互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共创，既能助力产业升级，也让两岸青年在协作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喝唔着，味道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塔的人格有秘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古典宋词底背的汉语风情，总能够引人沉醉。今日你王光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子博士同两岸朋友一下漫步慈林，品读苏东坡笔下的汉语佳作。随着一生年去欢快飞尘，舞台诗案是其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催生了一道撇去神经的篇章。今日你我分享的两首绯闻词作，除了创作于日本便以王族期间，当时呢苏东坡身处边寨压境，身发重病，行通苏汉。而你在接连写下为一道数的绯闻词，其中呢便以紧扣的绯闻笔法铺陈汉语贵重的景致。这两首词诞生于我用的创作背景，本片王族的史实当时处境如何，又怎么给特意善用绯闻的形式来去书写汉语的景致呢？我们来听台湾教师徐怀子博士的分享。
7: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介绍苏轼在黄州的两首词，是《菩萨蛮》。这两首《菩萨蛮》呢，第一首是《夏景回文》，《菩萨蛮》是词牌，《夏景回文》呢，这是它的副标题。第一首《火云凝汉灰珠珂》，珂珠灰汉凝云火，穷暖必杀青，青杀必暖穷。运塞闲枕应，应枕闲塞晕。闲照晚妆残，残妆晚照闲。第二首《菩萨蛮》的副标题呢是《回文下归院》，柳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停柳。香汉薄山凉，凉山薄汉香。守红冰玩偶，偶晚。冰红手，郎笑偶思长，长思偶笑郎。这两首《菩萨蛮》不只写了夏景，有趣的是，苏轼呢都使用了回文修辞呢。《菩萨蛮》呢，对，是词牌名，所以呢，词牌就是词调，就相当于一首歌的曲调、旋律，而不是呢内容的题目。他呢，这个菩萨蛮的词牌起源于唐代，据说呢是唐代呢女蛮国他进贡的一个舞曲，后来呢也演变为固定的词牌格式，也就是一个固定的旋律就流传下来了。苏东坡呢，他用这个曲调填词，内容上他的词的词句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这两首词的题目呢，则是我们后人为了区分才加上去的。所以说，一个是夏景回文，一个呢是回文下归院。所以词牌名和内容呢，它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一首歌可以用同一段旋律唱不同的故事，是同样的道理。这两首词呢，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之后哦。那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黄州嘛。就是我说我现在所待的湖北黄冈，那时呢他因为戴罪在身，生活呢并不是很舒服的，他心情有时是挺苦闷。回文呢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字游戏，你的每一句呢他倒着读呢，就我们每一句话你可以正读，那你可以倒着读，他倒着读也是通顺的，然后呢他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意境。苏轼呢选择用回文写夏天，一方面呢是因为回文的这种修辞本身就很巧妙，它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在艰难中呢找点乐子。 那另一方面呢，回文那种反复回旋的节奏，就也像夏日的闷热，让人心烦；那就也像呢夏天的凉风，在那个燥热的气息里面，一阵一阵的让人清爽。所以呢，正好就可以用回文表达夏天那种忽冷忽热、乍喜乍愁的情绪了。
6: 普桑曼哈金回文是被两千年的意见鲜明，复原、硬换、主客之后加可以下传递出的两个用的汉语提纲。以下五字所以当主的时候的十几年，开发为人文用的用的心境，已经描述又体现那和那样。阿兰继续来听台湾教师师范之博士的分享。
7: 这句话呢，他写的是盛夏正午那种燥热，火云嘛，就像火烧一样的云。说明啊，哇，海洋呢烈日炙烤，云呢都被烤得发红了，凝汗呢，汗水凝结在皮肤上嘛，闷热到连汗都蒸不出去了。如果呢，你的汗呢，就是你汗蒸发掉了，那就带走一些热量，就会稍微凉快一点。可是因为那表示当时黄州天气很闷热，闷热到汗都蒸不出来。珠颗啊，就像比喻汗珠像一颗颗的珠子。然后呢，挥珠颗就是汗水往下滴，整个句子呢，通过呢导读呢形成热汗珠挥，挥珠汗热的循环，让你感觉呢热气反复蒸腾，汗刚出来就被烤干了，干了又出，这种回文结构呢，把夏天那种挥之不去的闷热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好像呢人被关在一个蒸笼里，怎么样都逃不出去。啊，我们现在呢，也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呢都很热，所以呢，我想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夏天呢，也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你说期待也好呢，但是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的谨慎恐惧吧。
8: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夏景回文，它的夏片啊，是这样写的，叫做"晕腮闲枕印，印枕闲腮晕"。那么写的是一位女子午睡之后啊，脸上压出了这个枕头的痕迹的情景。徐老师，您觉得这句呢，除了回文的技巧，还写出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说它是婉曲有味呢？
7: 在夏景回文的这句词，他写的就是女孩子呢，她醒来照镜子，那发现呢脸上有枕头的压痕嘛，于是有点不好意思，担心呢被人看见了。那个晕腮呀，是泛红的脸颊，就是呢，就是脸颊腮上面呢，颊腮上面有红晕。嫌枕印就嫌弃啊，这种枕头的痕迹呢，破坏了妆容，那毕竟一定是凹下去一块呀，甚至一条痕迹。这种呢，就是枕痕破坏了她的妆容呢，印枕嫌腮晕。反过来读，意思是呢，枕痕呢也嫌弃，哎，你这个女孩子，你的腮红涂太浓了。这样的回环往复呢，把女子的那种爱美又害羞的心理呢，一层层剥开。哎，她不会直接说，哎呀，我脸上有印子，好难看呐，而是通过嫌这个字呢，把脸蛋枕痕呢之间的互相对看、互相抱怨，写得活灵活现的。这种写法呢不直白，它很含蓄又很有趣，所以呢古人评价它婉曲有味。这种呢婉曲呢就表示哎女孩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有味呢就是她这种心理呢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8: 徐老师，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写过好几首的这个回文词，除了这两首呢，还有菩萨蛮的《春闺怨》、菩萨蛮的《秋闺怨》等等。那么，您觉得回文这种形式对于表达夏日幽微的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呢？
7: 我以为啊，夏天的情绪呢，往往是黏腻的、反复的、说不清楚的。比如呢，热的烦躁，你忽然呢一阵凉风呢，就会觉得哎，心生欢喜，就突然凉了嘛。那比如呢，你午睡醒来那种懒懒的，想到呢心上人那种又羞又怕，这些情绪呢，不像大喜大悲那样直接，而是需要一种回旋往复的笔法来捕捉的。回文的好处呢，恰恰在于它呢。翻来覆去的说同一件事情，你就像一个人呢，在心里反复琢磨那点小心思。所以呢，苏轼呢，他用回文写夏日，他不是故意的炫技啊，炫耀说，哎，我的文采很高，而是找到最贴合的内容形式哈，让文字呢像夏天的暑气一样蒸腾又消散，像少女的心事一样呢 绕来绕去，越绕越有味道，越能体会呢，他笔下女孩子的小心思。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的人格优美神法，我们祝陈刚浪色两场，状态和用经济，不要三七年连休，三十一年运气前过天日，虽然平生两运气前过天日，可用不要基金神为辅助，注意去有偏食图的贴色之处三要，明神幸福三要，二郎二六，海少辅助不要住六月十二号到十六号，海辅助期盼。
2: 五月中，渔业有福之舟，福于世界主题突出。
3: 本届渔业周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宣传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五个方面全面突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介绍说，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舟、福于世界主题，突出 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同时，本届渔业周拉紧海峡两岸纽带，闽台渔业融合更紧密。林峰说：“
2: 本届渔业周不仅好看，更惠民旺市促消费。主办方通过系统性升级，贯通渔业全产业链，让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林峰介绍说：“
3: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AI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授予文旅推介，推出 渔业福州授予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福渔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2: 6月14号至16号，

0: 福州推出鱼跃福州特色鱼旅线路五条，开展汇聚蓉城、福娱乐购和娱乐蓉城县域特色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商圈餐饮、福娱海鲜火锅节，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城皆有鱼景，处处皆有鱼韵，人人乐享鱼味。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社娱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福州新区、长乐、静安、马尾、福清、闽侯、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林峰说：“
1: 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务实合作。
0: 现场还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小菜郎，也记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又有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气味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名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想象一下，公交车无固定的线路，也不是一长一短，而是紧紧的市区出现了很富全的窗台，并且把人订对订的送到目的地，范围很普通公交的钱。而你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好可能开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米公交。搭公交出行，以后不会塞车，不空跑。尝试咩少嘅出行难题，背后边定用个用嘅铺盖子套呢？我等来谈报头，随行随到嘅公交车。
12: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3: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2: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14: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2: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5: 这些

0: 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2024年8月开启米公交真实的建议落地带团，但在米公交改用用的用的刹那，厂长以后规划又改用的来去评分米公交的便利性同套路之间的经济性呢？一系列的问题你接连一致，改以后大家继续来谈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0: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和网约车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0: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0: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的一个固定投入。
3: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碳控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的鼓励利用实时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的民生化公交、商业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北京石家庄五峡一带多个城市联合相继探索出的明月公交、顺游明月公交一带创新服务模式。6月3日开始，海口国庙片区通泰米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而意味着呢，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实现一种灵活跳脱的模式呢？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 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崔甲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 80% 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 30% 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 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3: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味想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有味想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出，我会去到了多远的地方，去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带你听下落去转人生。
8: 今日落来呢，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嗯，首先我哋落去讲户卡人、户卡事，我哋听下落去听听声音，潜下家。
8: 嘅最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冲下来去弹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腾阿顿嘅节目。要非常呢，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转不下，
2: 但转人上。

0: 小姐朋友，好不容易听老师讲福卡人福卡事。
1: 作为情感能量太贵，我的国家跟能量结构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奉天光复的壮举既然超过火天，也要对天庙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十五期间，我的国家将会打造哪样的新型天庙？目前进展有哪里？在今日哈，就听听中台记者的脚步，也来去了解一下。
0: 从锦绍兰祖出发向西西行，进入河西走廊，沿途运送奉天一片光复紫铅的茶粮，是一粮接一粮。在湖尾停嘅哩沙漠直角嘅一条公路，最近系意外嘅造访嘅。诶，本来系光复沿途嘅一条锦绍茶通头，今下年就变成嚟睇大家争相去打卡嘅宝藏路喎。落去听一下游客嘅分享，
2: 觉得挺神奇的，因为。看那边的时候还觉得是大片的沙漠，然后后面直接就是成片的光伏板，就有种自然和科技结合的感觉。
1: 光伏板太风茶天热干，正在河西走廊正在变成一条绿色的能源走廊，但是一条走廊上边的天呢就各有脾气哦。在海采访当中呢，天边然后突然就暗下来，给不到五分钟，哎呀你就落下来，瞬间呢就把一片片的光伏板都淋湿了。
0: 锦绍亭的丽沙漠何氏冼能人基地华天桥段坛光复项目负责人陈沈国呢就介绍讲到，冼能人发天系靠天食饭嘅，喺唔同嘅天气状况下发天嘅能力相差话十分大。冼王伯呢最烦恼呀，就系一种天时光复板呢突然就掉链呢，令人反应都唔进来。但系见下就唔一样嘅哟。公立医测系统啊，已经提前查到为 A 多元嘅陈沈国呢，就按嚟介绍讲到。
3: 第一套系统呢，现在是集成了一个我们天气预报系统，还有遥感的一些数据。蓝色呢是我们的预测发电情况，这个红色这一条线呢是我们实际的发电情况，
4: 基本上一致。
3: 对，这两条线呢是基本一致。
1: 嘅一场雨一阵风，可能呢只系影响到一只人气，但如果一只变化系喺前程方面呢呢？在8公里之外的锦绍天里调度太烫，有张图呢就显示，仅仅是在当日，冼能人发天的波通就超过1000万千瓦。国庙锦绍天里调度中心天里调度处的处长刘克强安的讲道：
5: 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6: 在大规模的新能源接入以后的话，这种波动性对电网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0: 廖启强佢介绍讲到，今下佢突然调图嘅长参数量系10年前嘅 CP 咁多，整体嘅情况嘅预测同突然调图难图指示级别增长。嘅今下呢，佢突然真可以对冼能人控制系统进行升级，按用嘅贴台几乎每站日就要有一百。一套嘅智能系统飞起嘅几百万条嘅司机，可以自动嘅去看天气、看发天、看用天，每一分钟都可以本出调图指令。
1: 佢以为聪明的头脑还不够，天庙呢可更加的强壮。佢在锦绍城的沙角放冼能人声音时，佢大就看到话嗬，抗眼人呢人把挣扎物理太天庙扮演为实时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处于进行模拟。锦绍城沙角放冼能人声音时，高级工程师刘文飞呢就按嚟讲到，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在锦绍，冼能人壮举已经突破为8000万千瓦，能够发出的电力是本地用电量的好几倍。佢作为四天东送的重要的枢纽，锦绍正可以建设一条世界级的天力高速。
1: 佢去年呢有只太假货啊，正穿过水涛走过桥梁，翻山一梁的赶往今天一只湖尾温流参。佢随着 A 台编导师原地现场工程也进入了建设的关键时期。
0: 这只石片到底有几大呢？单单运送加的茶话就有90多米，石片的重量是超过300吨，长参度呢还要一道的太块头， 比江同类工程当中世界最高的防火墙，当日嘅用量最多的氟碳。但系一到安泰嘅十批嘅服务嘅黑市嘛，却可以卖自及该泰式嘅芯片。国家天命有限公司铁九鸭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总监江海涛啊，去安尼介绍讲到。
4: 它是构成换流阀的一个核心的器件，它可以理解成一个可控的电子开关。通过这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呢，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电网的整体的一个安全性，它更好的可以适配高比例的新能源的接入。
1: 嘅真系一扎扎安装嘅技术突破，令到一条铁九鸭通透嘅新能源装机装备实现了大幅嘅跃升，一下提升到为近百上。
0: 国家真好嘅建设嘅先前天命，就系爱用绿天，唔单止能够接得出、送得出，还爱用得好。今下年我哋国家前三位用天量连年攀升，可以公司建造嘅时刻，天命用嚟落去斗大呢？
1: 在浙江宁波珠三角的梅山光区，38台人工自动化桥吊正在同时作业，132无人驾驶的智能摄卡往来穿梭。而且桥吊、龙门吊的条太行实皮的天气发力达到了8%，对天能质量的要求也更加的苛刻。宁波梅东摄装上码头有限公司工批天技术员陈志豪呢，就按来介绍讲到。
8: 远远比传统码头就是人工操作的方式是要高出一个量级的。那么在电网产生毫秒级的波动的时候，那么我设备就会停滞，或者说是更严重点的话，甚至会造成我设备的一个跳闸。
0: 今日应对毫秒级的挑战，前国数批天能质量处理装置基建上讲嘅，佢相当于本天命系批嘅一套急救系统，一套装置24小时唔间断地去探针，一旦捕捉到天鸭嘅异常嘅调通，就可以本出补偿。
1: 嘅今日嘅前5日，宁波工业用天量接近352千瓦时。像通用石皮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等，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当高速增长的工业用天遇到夏季的用天高峰时节，天命又挪了去斗大呢？
0: 可以的啊，唔跟天长也可以超出一座天长来。宁波原油集团综合能源公司虚拟天长负责人谢子良安来介绍讲道。
9: 虚拟电厂呢，主要是聚合我们用户侧分散的一些发电资源和一些灵活性调节资源，比如说储能啊或者光伏之类的。那我们把它们聚合起来呢，作为一个整体打包进行调整呢，来应对电网的一些调节性需求。
1: 嘅除咗虚拟电厂嘅软调节，天命本身嘅硬件也出现升级。喺宁波风化园区区域，包中居民用天的批天线路呢，正在安装新的智能装置。
0: 今年夏呢，浙江宁波的6000多条批天线路完成了智能化的改造。那一条线路出的问题，系统呢在100秒之内就会自动停位、自动隔离。
1: 嘅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15/5先行天命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持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健康暖心、智能联发嘅先行天命。
0: 好，相信朋友嘅一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
1: 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嘅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嘅另外呢，能够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嘅可以数讲完过后呢，我哋继续同来去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舞卡。听下来听舞卡的声音。
2: 乡亲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中国语言保护工程核心专家主持人，参讲客家方言研究的广东爱尔爱苗大学任小凤教授，带我们听下来是行业客家方言的奇妙世界，并破解学校客家话日韩都不怕背后的奥秘。从东亚语言演节结构的尝试线，到汉唐文化复杂的历史演人，从客家话保留的中人古言，到汉诗文化强的沉人影像，带你来去探寻客家话同日韩语言有哪道的联系。接下来呢，我哋就由阿克古同阿平妹带领大家，接下来去感受中华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好，乡亲朋友，今下半年我等人先来谈诶两句话。
3: 三本一本呀，差两本去学习哟。阿斯巴瓦，你系咪学过你阿个巴西国度？
2: 乡亲朋友，头先一两句客家话谈出来系嘛意思么呢？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教授任小凤先生，佢做马会讲话，学校客家话热寒都唔怕你。今日我哋就叫下来去听一下任小凤先生对于我哋有意思嘅客家话嘅分享。
3: 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老师，我系福建武平靠近广东平阳嘅客家人。
4: 嘅听众朋友，我哋再来听一位广东爱尔爱苗大学任小凤教授讲嘅两句客家话，系咪觉得要答十年？
3: 三本一本呀，差两本去学习哟。阿斯巴话，你系咪学过你阿个巴西国度？
2: 头先任教授讲嘅体检嗬，听起来呢，好像有啲掺寒意喎。其实认真听起来嘅话呢，如果你系客家人，系。合格的客家言的话，小讲客家话的客家言的话，应该是可以听的是第八的意思的。
4: 没错的。
2: 但是讲的天意句呢，哈，
4: 有点像粤语的感觉。
2: 嘅到底诶两句话嘅客家话系用白样意思呢？好，不我哋来睇一下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教授任小凤先生自己解释。
3: 系啦，变嘅韩国嘅，其实很多嘅，三本一安不呀，差两本去学习了啊！这个就正常啊，讲话个句子啊，三本一安不呀，差两本去学习了。但你家的韩国个腔调啊，就够腔了啊！三本一安不呀，差两本去学习了。后来又还变了一个日本的嘛，哇！俺们讲话个正常个句子是安样个啊？阿西巴哇，你系咪学过哩？亚个巴西国度，意思呢就讲，那客家人都听得到哦，就提示个台北讲，问一问你系咪学过哩？学过了啊，学过哩，亚个就是一二个哦，巴西就模式嘛，国度就客家人表示猜测个，所以正经话来讲，就会。阿西巴哇，你系咪学过你亚个巴西国度？句子呢，它客家话底部呢是很通顺的。等你稍稍变一下日本的腔调哈，就有诶味道了。阿西巴哇，你系咪学过你亚个巴西国度？挨偏了个团子啊，用客家话来讲一两句韩国的口音的客家话，或者日本口音的客家话，用一个。好好客家话，你还唔是派人嘅讲法咧？要略带夸张啊！实际上，其他嘅方言嘅方言啊，甚至普通话，也可以做出类似咁样嘅效果嚟嘅。
2: 放慢嚟你所同啲人仔细去谈嘅话，其实客家人行嚟谈嘅时候，地波到底系咩意思？
4: 摩擦嘅，毕竟系啲客家话嘛。
2: 系参与一道嘅普通话呢，也系会有类似咁样嘅一种比较口圈咧，哈，口圈含义或者系粤语嘅摆强调对话上去，系就 骨差咩？
4: 感觉喺同阿学讲粤语、韩语一样。
2: 嗯，诶、欸，偏上阿学，唔知阿 Kiko 有冇人用嘅诶建立学？真系你可以，嗯，倘唔是客家方言面前可以聊天嘅话呢？诶、欸，其他有冇觉得？诶、欸，你系咪讲粤语，非要讲韩语？如果阿你建立冇？

0: 我就你老公有好多刀，有几人话，哎，躺下子，哎，就那种没什么熟的朋友啊，吼，反正系哎张张实地叫话，嗯，你们唔听讲你发红你咩？
1: 嗯，我听讲系正宗嘅中国话哦，
0: 客家话哈，
1: 冇错嘅。嘅中文会应用嘅呢，嘅颜小凤教授就解释讲啦，嗬，佢话你喺因为东亚语言之间啦，其实都系有相似相同嘅地方嘅。
0: 诶，下边留意睇一下颜教授嗬，佢嘅看法。
2: 东亚嘅语言之间啦，嘅音节嘅结构啊，就有啲相像嘅地方。比如讲，都没有嗰个复辅音啦，冇啊，不如说，按个复辅音都冇咧，吓，音节好听起来呢比较强。咁你之外咧？将把个一啲相似嘅东西呢，稍加偏细一下，再加上个腔调啊，咁咪就可以做出人家嘅效果来哦。
0: 任小凤老师呢，佢系广东爱尔爱苗大学教授，佢系中国语言保护工程核心专家之成员，研究嘅系汉语方言学、言语学，又将系佢系语言学同方言诶方面嘅专家嗬。
1: 冇错嘅。今年曾经记录过300多种方言，有论文70多篇，论著5部。最擅长的呢，就是词言考证，从事对音变作音系学的一只解释。
0: 嗯，唔单止安尼哦，佢还十分重视方言同民俗文化的结合。佢提出呢，汉语方言文化太词典呢，编撰的构想含到从头乡村体里语言学。嘅任小凤教授会突发奇想话，偏写出头先安尼有意思咧，安尼拖你嗬，其实你也同佢嘅工作、佢嘅经历系有关咧。
1: 嗯，佢因为从事语言方言嘅研究，今年对语言嘅腔调啊、发音啊等等方面啦，嗬，系特别嘅关注，或者话出于职业吧，系特别嘅敏感。
0: 系，嘅后边留意睇下任小凤教授佢嘅有意思嘅经历。
2: 因为我以前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啊，有教过几个韩国人学讲中国话，所以呢了解到佢哋讲话嘅腔调啊，就这个腔调呢套进去就有按个效果啊。上一次在嘅脸上调查的时候，有几个台湾嘅学生研究生啊，佢又谈得好有意思咯，好一暗部哦，系，我哋讲话客家话讲，穷人得几花啊。
0: 可讲到天讲，讲到腰啊，我用眉头啊。诶，佢看得出嗬，任小凤教授呢，喺佢平常诶有意思嘅现象啊，嗬，都十分善于总结同人学习嘅。
1: 冇错。
0: 好好，帮你留意放松一下，再来呢，再同大家继续来去讲下啲有意思嘅客家话。
3: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4: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3: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九零九，有零八九。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等钻人上。
0: 听众朋友，我哋继续落去讲我哋有意思嘅客家话。
1: 嗯，嘅客家话呢，有啲地方呢，听众朋友知道，本汉创矮法，系俾客家人吃成矮，系汉创语系下辈汉语出内嘅一种上跳语言嚟嘅。
0: 嗯，参客家话呢，佢讲话佢系有一天呢，体育先嗬，比较适中嘅呢系分布啊，喺广东嘅东部啊，福建呢西部，还有广西嘅南部。我哋平常讲啊，一东、闽西、甘南嗬，
1: 客家三角地带哦。
0: 系，也可以讲佢呢某一天呢体育先，因为佢分布嘅色彩好广泛嗬。
1: 冇错嘅，比如讲，像话中国台湾，还有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印尼啊，甚至非。

0: 伊做个毛里求斯等等的国家都有客家话的存在，诶，当然，诶，都要听听下咧，客家人漂洋过海过去
1: 嘅，潜快带出去嘅嗬，特别系海繁衍散去，客家话海后到喺海外地方，其实你系比较通用嘅嗬，
0: 冇错。
1: 跟住喺语言嘅学术研究当中呢。客家话呢，后头系以梅人话为代表哈，就系广东梅族嘅梅人。但系喺我哋现实当中呢，广东非族嘅参非洋话啦，但系诶都也系影响比较大嘅。参香港嘅话，后头系非洋嘅客家乡亲，佢哋讲系非洋一边晒哈。
0: 但系其实我听起来，反正。
1: 搞了
0: 是
1: 没问题，你看，参考我们台湾的法学，一般你就是以西人强为代表，
0: 没错的。嘅当然，喺历史方面，客家话呢曾经系南方大同之共和国境内主要嘅流通语言之一。
1: 嗯，
0: 因为咋南方大同之共和国系加嘅创始人就系客家人咯。
1: 客家，嘅嗱我哋参太平天国方嗬，历史上太平天国呢系曾经把客家话呢广泛嘅应用啊，喺嘅官方文书度嘅，诶也同太平天国好多嘅重量嗬。
0: 嗯。
1: 其中的骨干
0: 是
1: 客家
0: 人
1: 是相关的，
0: 没错。嘅经过头先的记忆哈，客家话同汉语粤语听起来有些发音非常强调系相似嘅，嘅客家话同诶两扎又有点样嘅关联呢？
1: 嗯，好吧，来去听一下广东粤语爱苗大学嘅教授任小凤先生佢嘅看法。
2: 日本啊、韩国啊，甚至到越南咧，佢都要读啊，汉式文化强嘅文化之间有深刻的影响，就中国在汉朝啊、唐朝的时候比较发达，甚至到汉朝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一部分，甚至越南的北部，汉朝的政权啊都已经管理过。到了唐朝的时候，日本没有遣唐使啊，跟朝鲜半岛也有好多文化交流，所以当时中原的文化呢。就比较影响比较大，对周围都有好大影响，包括今天人呢家用了好多汉式的发音啊，给总的来讲呢，日本同法同跟韩国法同客家话没直接的联系，跟既是有比较间接的联系。明朝的时候，中原文化对日本啊、韩国啊，甚至到越南啊，有几把影响。刚刚的客家文化呢，当然是主流也是从中原过来的嘛，所以就按个原因，投资到我的人客家话同一本反馈都有按个想象之处，也唔咪就单单客家话可以按改变你拍法也好，潮汕也好，还有其他上海话也好，都可以改做类似的改潮，搞的一个段子啊，搞的一种效果来可以嘅。中古时代，比如讲唐朝的汉语啊，同今日北京话有联系，但系也有唔同，可能我的客家话啊就。比较早的中原地区搬到南方以后，保留了比较古老的东西，有些呢结构啊，比如说有历史啊，跟日本韩国可能也有，所以有点相像的地方，连接结构方面。
1: 嗯，头先你任教授系从历史的研究方向，对我哋呢客家话啊、同汉语啊、粤语啊啊呢关联在度分析嗬。
0: 冇错嘅。
1: 其实。唔单止客家话喎，参加啲中国啲其他嘅方言，也要到系同汉语粤语相近或者相似嘅地方。汉方言嘛，嗬，只系系话发源于中原呢。然后汉语呢，要说到想办法啲中原呢，
0: 中原文化
1: 影响比较大，
0: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间接嘅关系。
1: 系
0: 嘅客家粤语从中原南迁，系保留嘅比较古老嘅发音。同粤语、韩语呢也比较相像，嘅喺学士内、江西粤语、韩语内嘅客家人会唔会个容易呢？
1: 嗯，来去睇一下任小凤教授嘅分析。
2: 日本、韩国大概都有60%左右嘅词啊，都汉式有关系嘅。比如讲日本人啊、韩国人问，안녕하세요。这个安阳呢，就是那个普通话那个安宁，啊，你看看话安宁呀，就有点按联系的方式了。后来我比较，容易的，必须你西方人其他印度人了，好啊，啊，等于有 婚事的基础啊，按你的情况下来讲，对你的中国人的好意啊，你要联你也好，韩国人也好，联系到几个婚事一些基础的话呢，可能会加深你的理解。韩国人嘛啊，充满的哟，就不千万不要这样，这个充满就是千万。你也就更多了呀，这个家里好多欢事情嘛，比如说年纪吧，年啊，秋个古人啊，还有好生的吧啊，卡古塞啊，这些都欢事情啊，有关系有关联的。还有比如说俺们以前为了了解欢人的历史啊，要用的日本人呐、啊、韩国人呐、啊、来了解欢人的历史，比如说河流的河。现在越南话个河内啊，这个没话河内或者河内，而是什么哈内啊？哈个韵母，韩国话上个也是哈，日本那个卡，个哈个阿个个发音呢，就会当时啊中国时代个发音啊。日本韩国当时像中国个中原好些个各种话呢，俺们哈讲人家还从中原过来个，有一种间接个联系。
1: 可能不单止话客家人，在我哋中国人嗬，如果话上来要学一门外语嗬，学粤语或者汉语比起话，学其他嘅比较难嘅语言来讲，应该会比较简单。同时呢，比起话其他国家来去学粤语，可能我哋中国人有可能
0: 系比较容易上手。
1: 系，咁因为呢，咁粤语汉语60%左右嘅词嗬，都系同汉字相关嘅。
0: 跟住
1: 岩教授嘅分析来讲嗬，其实你文字你系承载紧思想，系我哋历史同智慧历练嘅精华。我哋汉字可以讲话喺世界上使用嘅时间最久，空间也系最广，人数最多嘅文字之一。
0: 嘅汉字呢，做埋讲话喺世界上最古老嘅文字呢。嘅其实古埃及文字、古巴比伦文字呢，都在4000年以上嘅。但系呢，从使用嘅历史来看，汉字喺世界上各种文字当中，可以讲话系时间最长嘅。
1: 因为汉字从产生之后，一直到今下嗬，我哋还可以使用，从来唔停话，每会就解吞就唔停用嘅嗬。
0: 冇错嘅，像头先讲到嘅，埃及文字也好，古巴比伦文字也好，一啲文字呢，其实都要2000年唔停用嘅哦。讲下把就坦白嚟。
1: 系，嘅一多位国家早期呢，系冇自家文字。
0: 冇错嘅，
1: 参亚洲嘅。特别话，参我哋中国周围一道国家呢，以前工人来都开诶使用或者家用的汉字，
0: 参
1: 头先讲嘅日本、韩国都系嗬。
0: 冇错嘅，嘅其实唔单止话系汉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从古代到现代，其实一切都可辐射到为世界嘅各嘅角落。到处呢都散落定中国文化嘅气息。
1: 中华文化呢，我哋也含咗系法哈文化啊，法哈文明，或者系汉族文化、汉文化嗬。咁但呢，流传呢人台叫人体域也相当嘅广。要扎词喺我哋来概括嗬，咁到汉文化近。
0: 冇错嘅，嘅中国文化对于韩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比如讲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同地区呢，都系产生咧。沉人的印象。
1: 咁呢时候咧，生活切下使用嗬，惊系加沉系一种嘅印象。
0: 冇错，嘅由此呢，也系形成咧世界公认嘅以中国文化作为核心嘅东亚文化圈。
1: 咁说到中国文化印象最沉嘅嗬，可能全亚洲周边咧，咁日本啊、韩国啦，亦都亚洲嘅国家。
0: 嘅其他一啲国家，见啦，在民俗也好、建筑也好、文史也好等各个方面，其实你认真留意一下，都保留有大量嘅中国文化嘅气息。
1: 看来任教授佢讲嘅，讲后客家话热寒都唔怕，系要热天嘅套理同定意见嘅。
0: 冇错嘅，
1: 仲有历史隐人看来分析下嗬。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任小凤教授呢，又系同阿等人最熟嘅客家话同粤语、韩语嗬，都系言辞古代中人呢，用嘅言流脉络。还有呢，汉文化对周边国家嘅都印象嗬。
0: 系分享嘅，要踏实嘅客家话。
1: 系，今日定见本日嘅节目嗬，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同齐家分享到嘢。 乡亲朋友，你除不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午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又或者呢，可以上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来去听一首好听嘅客家歌，歌曲过后呢，我同大家来去听家乡嘅歌《木卡威西》。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汤和软汤，香汤臭汤。
6: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5: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0: 王太师。今日呢，佢就带嚟几位原创音乐作品，顺而拉嗯，作下我哋嘅节目。佢数年系中文嘅人火戏时的客家歌曲，佢系源自罗威利嘅中二台嘅咁样嘅自身经历。从顺而拉嗯咁样嘅民间小儿，到以五神颂嘅人生喜悦，从摸嘢系叠闪嘅小棉袄嘅生活感悟，到为昔年嘅留下兄弟姊妹作伴咁样嘅温暖痴心，罗威利用激昂喜庆嘅旋律，唱出嚟客家人对家庭圆满嘅期盼，也传递到呢拉嘢摸嘢都系宝嘅身体平等观念嘅。接下来呢，我哋就喺歌声当中来去感受一种平凡生活嘅幸福。
1: 大家好，我系罗威烈。
0: 罗威烈先生呢，佢系一位有啲资深嘅音乐创作、建立嘅客语流行音乐人学。睇我最近又要新嘅作品出来哈，我都系顺而拉。诶，就系我哋客家人。都会有，比如不看哈，系心跳啊，哈，哎，发拉度啊，哈，哎，姜 B B 耶，就会，都会话，哎，爽而辣咯，你唔中意食爽啊，下你辣啊，哈，所以你做嗰位作者罗 V D 先生，你系咪见过呢就系经历？
1: 啲咧就系完全系属于切身经历哈。创作主要过就系我老婆怀孕嘅时候，属于民间咪一种咁嘅讲法啊，孕妇会认为怀中的宝宝的香性别，会改变自己的口味。你总要吃辣的，可能是生女儿；总要吃酸的，可能是生奶的。因为有这种讲法，
0: 是这是不是准啊？对于对于太太来讲，是不是准？
1: 我二胎啊，奶的是奶的，诞生之后就让我老婆讲这件事情，哎。你去年的后尾老睇住快睇住台的时候，系咪系有唔同？系咪先中以前中意食辣嘅，见中意食酸嘅嗬？佢话系唔同啊，系唔同，完全唔同，各方面都系唔同。所以咪即系已经尘埃落定嗬，可以诶，得少嘅啊，创作啲少个东西，系大家疑问，敏感啲用讲法诶，酸而辣嘅。准不准确哈，已经可以讲有一天的参考性。二台确实系来的，
0: 所以超神系一只好事件哈，
1: 系嘛？儿女双全，
0: 恭喜恭喜！
1: 儿女双全，所以呢首歌系比较系一种开心嘅，积极嘅一首歌。但系呢个可能唔适合弹唱，唔适合弹唱，比较滋养。
0: 哦。恶堆来，
1: 对啊，佢相对比起来，佢比较有激昂，比较喜庆一啲啊，节奏感比较动感。
0: 好嘅，既然擅长弹唱，可能冇一种达到唔想表达一只效果嘅话，咁样就落去弹一下诶六字嘅神片啊，诶，属顺而拉五。

0: 哇，果真系艺术歌诶，系十分的通感哈。当人家弹的时候，从歌词对一只，音乐节奏当中可以弹的时候，罗比利先生作为一位二胎爸爸一种喜悦开心，
1: 唱起来是感比较开心，比较美好。
0: 因为这个，
1: 就该生活，但系就该在欣赏当中一只新的一只流程哈。因为对今日社会讲，容易台的件事情，对大部分人讲系会好有压力嘅哈。所以我在啲咁嘅情况下，而人接受二胎，同时又系赖意，对苏格黑家人嚟讲，特别系对我父母嚟讲哈，系完全一好大善缘啊。但系对我嚟讲系比较平常心嘅。我至少个创造一个赖年每年都一样。要给你过出，也就是当时我个表达，二胎不管是赖妹，我都是接受。一个人呢思想系比较现代，唔会话老以前传统啊。但身边的朋友咧讲，包括自家父母讲，你都要只妹的啦，当然希望你只赖的更加好啦啊。所以呢个赖年妹的都一
0: 都会爆哈，
1: 都会爆。
0: 但系出过来，哎呀。拉也摸也，儿女双全，就会哇，人生他们都圆满了。
1: 圆满啊！当时那出世之前的暑假还能有更深刻的想法。哎，在人生当中躲着拉来讲，哎，真的好哈。当时给我拉能出世的时候就，给他感觉是毛跟钱，不管拉买都还是自家的子女哈，都系接受嘅吧，唔会是多是思考嘅多方面。但系真正嘅二胎拉出现在你面前嘅时候，觉得嗰种感觉系，
0: 系咪要唔一样？
1: 又唔同，系唔同。
0: 我要谈到一个讲法，就话，人老啊，嗬，出去要摸嘢，如果摸真系摸摸嘢，跟住要钱，就嘅老人生活系过到过舒心，因为，确实系话人嘅年纪自以为嗬，就摸嘢真系会过贴心，
1: 摸比较贴心，
0: 真的是小棉袄嘛，
1: 小棉袄，
0: 尤其寒温暖啊，嗬，一条细节啊，好多会类似关门吓，
1: 系冇错。其实我一件要反思嗬，我要只老妹，我要只阿哥，我叫神姊妹嗬，佢系代我父母嘅一种关心，热心嘅关心，不过照顾，确实系我老妹对父母嗰种贴心啊，打电话处事啊，关心嘅细节各方面系做到比我老妹过系过好，所以过未吓到啊，妹就系好啊，就系我嘅小棉袄啊，嗬。
0: 哎，人家歌词读的都写嘛，吼，阿妈阿爸我会终老嘛，怕伊孤孤单单，无依无靠，拉你摸你
1: 都系
0: 宝，阿妈阿爸开生笑，日日闹闹，话要医保，眼热唔都写出自家嘅一种要医保嘅，
1: 心情
0: 一种十分开心哈。
1: 两，
0: 所
1: 以你听下呢条歌词哈，苏家有从两位嘅角度，私家讲啊，养儿防老哈，就能讲到系，摸一个贴心或者拉嘢乜乜嘢哈。但系啲啲叫过去，其实就唔系为了私家着想嘅，系为了己着想，怕己孤孤单单冇事
0: 冇搞。
1: 所以要只给你他一个兄弟姐妹。
0: 见好多其实，我去中二台嗬，因为见他相当年嘅思维来讲啊，二胎二胎其实都冇嘛太相干，但系你当然因为二扎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系要本二扎本二做伴，系冇？
1: 有兄弟姐妹嘛？
0: 对，
1: 做父母迟早要离开啲世界噶嘛。有时候你像以前八两后佢系一胎嘅时候，当父母离开啲世界嘅时候，佢真已经系一扎人啦，
0: 孤单嗬。
1: 假如嘅，但系有兄弟姐妹，有互相付出，有唔同嘅嘛。
0: 所以我创作艺术歌曲，其中有一段其实以做阿爸的一种心情，
1: 做父亲的角度，两位当然作为主要一只角度，
0: 系，佢对自家嘅声音嚟讲话，见下以为医保哈，你两个就可以相互扶持哈，两百就唔会吧？
1: 有困难，一起来商量啦，
0: 要商要量，
1: 人生要上班啦，系嘛？就是人生最紧要哦。
0: 哎呀，仲会可以从罗维利嘅歌词当中嗬，就系算平凡咩？简单呢？
1: 平凡嘅，生活嘅土地嘅，世间嘅， 带有烟火气息的、
0: 但是你一条简单的歌词啊，哈，一条画面呢，总系会闪到诶，躺嘅时候闪到系暖暖咧，是温暖，系要温度诶，我觉得而家歌曲系要温度，
1: 系要温度啊，佢温暖人心啊，因为暑假都系人，其实人系上噶吧，人系上，如何经过的上，如何完成的上，暑假经历诶。家庭或者系亲情或者工作各个方面，其实系大同小异嘅。只不过系每人嘅岗位不同，来到啲世界所你选择嘅，地上嘅使命不同，所以选择行业不同，你工作职业不同。人生系同嘅。
0: 所以你也系，面开心吓。以吾送钱
1: 好
0: 人生人文
1: 人生人文
0: 也可能是十分有
1: 爱生活
0: 对十分有爱的父亲
1: 有爱啊爱音乐的老爸
0: 希望他这个位置也创作艺术的歌曲所以
1: 希望大家喜欢这种
0: 好相信朋友今日等检查时段呢，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回听我哋节目，或者你去点弹精彩嘅片段，然后你还可以去双播呢，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再来加深一下印象。去听歌嘅原创者罗维利佢对于歌曲嘅创作历程同等加俾创作之中嘅解释之后呢，我哋再来去细细嘢品味艺术审议啦。佢又可以过山当中嘅创作等检查时段嘅客家话节目，我哋愿成长而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来关注阮的杨氏平小号、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那这两个小号内面啊，有真侪咱两岸生活的资讯，也个有趣味的物件，要甲咱乡亲来分享。那阮也个有新媒体小号看大海，吼、哦，伫各大平台啊，拢会当找到，也欢迎乡亲来捧场关注。那下面吼，咱先来了解一下今仔日这个时段，咱要讲到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玻璃仔，吼，拢共安排三条新闻。头一条是山东的德州，吼，移动式烘干机啊，即马伫咱产横中央是愈来吼愈受到欢迎。福建的连江养殖海鲜大量上市，有效来弥补休渔期间的空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联群整治计划即马正式来启动。那看见新大陆吼，咱首先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发布乌土壤层吼科技会展的这系列科技成果。国产大型邮轮推出全新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吼，只要诚轻巧啊，就会当出海吼，是受到大

人的欢迎，也无目的地的这个游轮啊，会是按怎逆势来出关的呢？咱斗阵来关注。用海观察，咱来关注两岸宗亲伫马祖故里共同来找军。第一家园来关注第28届海交会的这相关的文章。产业链深度对接，两岸融合啊，是搁一摆来提速。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出征立交翘楚家，借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阵行。那下面啊，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单元。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跟咱农业生产有关。吼，即马拄到这个极端的天气啊，夏季粮食的收成啊，上重要的就是两点，吼，一个是紧，一个是抢。那因为今年的山东的这夏季的这收成吼。风干设备伊在市场的需求量是不断增大，那移动式的风干机吼，风干设备啊，应该讲是受到真侪人的欢迎。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3: 在宁津下收现场，记者看到一种小巧灵活的移动式粮食烘干机。这个微缩版烘干机可以用拖拉机牵引灵活转场，既能开进田间地头就地烘干，也能进驻粮库批量循环烘干。单日处理量可以达到20多吨，在武城县一个粮食收购点，一台移动式的粮食烘干机正满负荷作业，处理农户刚送来的高水分小麦。这台烘干设备可以随时按需要转场至田间地头或粮库场地，提供就地烘干服务，大幅缩短粮食转运流程。武城县粮食收购点负责人王洪波：
4: 一天一巡能烘20六七吨。它可以移动，不管你咋呼，它可以拽着，是吧？给呼下去把去，装个拖拉机也行啊，前面有个牵引，挂上面拽着走就行。
3: 这台移动式烘干机采用嵌套式烘干舱设计，作业状态下最高可达8米，转场运输时可以收缩到4米以下，是为农村道路、田间场地转运条件，彻底解决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运输难的难题。它采用的循环式顺逆流烘干技术，烘干品质贴近自然晾晒的效果，即使处理降雨受潮的高水分小麦也不会出现裂纹、破碎等情况，损耗率控制在 2% 以下。同时设备搭载智能操控系统，只需要一键设置温湿度参数，就可以实现自动上粮、智能恒温烘干、自动出粮，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烘干效率比较传统设备提升 40%， 适配柴油、煤炭、生物质等多种燃料。武城县粮食收购点负责人王洪波：
4: 来给全调制好了，咱到时候光开开都行，效果挺好。阴天下雨的心里还踏实点，有了这个，没了这个咱不敢捣鼓咱们写，有了这个东西咱可以把它烘干了了。
2: 好，乡亲，那第二条消息啦，熊啊要来带咱乡亲看福建的莲藕。咱讲即马正是休息期，那市场顶啊，这野生的哦，你啊这海鲜啊，相对来讲较少。但是伫福建福州市的莲藕县啊，渔民是利用塑胶鱼排，也个网箱伫海顶来养殖。那即马有30多种的这鱼类，也个贝类吼，这海鲜是大量的上市。在一定程度啊，来弥补了休渔期期间吼海鲜供应不足的这相关情况。那具体情况是按怎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5: 记者在连江县沙澳湾海域看到一座座塑胶鱼排平铺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显得生机勃勃。连江县安凯乡齐达村村民吴忠和两个帮手一起来到养殖鱼排上，将深水网箱提起。只见成群的鱼饵立即浮出水面，泛起雪白的浪花。他们相互配合，用箩筐和网兜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饵捞起，倒入活水船中。连江齐达村海鱼养殖户吴忠：
6: 我们今天上市的只有平头鲷、真鲷、黑石斑、大黄鱼、包公鱼、春子鱼，今年和去年对比的价格会下降到3到5块。
5: 吴忠告诉记者，休渔期这段时间，深海网箱养殖的鱼类销量比较好，他家平均每天销售约4000斤左右。 除了供应福州本地，还卖到广东、广西等省外市场，因其口感鲜美，深受市场欢迎，批发价格较往年来说相对实惠，为每斤20元至30元不等。连江齐达村海鱼养殖户吴忠：
6: 我们养的海鱼吃的都是冰冻的小杂鱼，养出来的肉质跟野生的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休渔期，野捕的海鱼比较缺少，所以说我们这种鱼比较受欢迎。我们养的品种有10几种，总数量有50万斤，准备在休渔期准备给它销售完成。
5: 据悉，为填补休渔期间的海味空白，让消费者在休渔期也能实现海鲜自由，养殖户们一般采用错峰投苗的方式，在每年3、4月份把鱼苗投入到网箱中，让鱼儿在近乎野生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成长，在休渔期可达上市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海鲜供应的不足。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统计预测，去年全县海水养殖面积达2.45万公顷，养殖产量达97.36万吨，其中各种海鱼养殖产量达6.54万吨。今年休渔期，全县可供上市的养殖海鲜达30多种，主要为大黄鱼、石斑鱼等鱼类，以及鲍鱼、生蚝、贻贝等贝类，总产量可达30万吨左右。
2: 好，乡亲，那第三条消息，咱到底来关注最近2026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整治计划启动仪式，含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伫广东的深圳来举办。那活动是以非遗破圈、产业共生作为主题，探索岭南非遗活体传承、产业互联的新的办法。古台景洪，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7: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人才是非遗永续传承的根本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以时代精神激活非遗时代价值，不断夯实非遗人才队伍建设。此次升级启动的2026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种子计划，打破非遗小众化、圈子化壁垒，聚焦青年培育与产业赋能双重目标，遴选优质非遗项目与青年后备人才，系统培育懂传统、善创新、会经营的新时代新匠人，打通传承人与市场对接通道，实现文化传承、产业增效、百姓增收的良性共赢。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学生结对共建成，参与结对的项目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类别，包括人类非遗粤剧、国家级非遗广绣、广彩瓷烧制、镶云纱染整、管箱制作、端砚制作技艺，以及省级非遗化橘红中药文化、电白沉香、阳江漆器、英德红茶制作技艺。广东非遗传播与发展工作站站长、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曦：
8: 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呢，让我们很多非遗项目年轻人能够走进它、了解它、传承它、创新它，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广东培养青年传承人才的一个育人模式。我们就在高校的学生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2: 好，乡亲，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阿。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看见新材料单元。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中国科学院乌土牛村科技会展科技成果，伫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来呈现五年来乌土保护也佮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也佮技术创新、模式构建，也佮装备研发等全维度的成果。经过五年的攻关，会展已经得到一系列的标志性的成果，形成了为科学认知到产品装备，为关键技术到模式执行，为示范验证到全域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了一个高水准、建制化的科研队伍，为乌土地保护事业注入了持久的动力。乌土牛村科技会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构建乌土地资源本地和变化的一张图，相当讲为乌土地将近40年的变化，摄了一张搁一张的前后对比。那同时伫这张图的基础上来创建最宽领域的地理模式，取得明显的成效。也这张图为咱提供了乌土地什么款的诊断枢纽。创建的地理模式又搁安怎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3: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动容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2: 江敏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3: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

0: 提供了支撑。
1: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0: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环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一址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1: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 19.35 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0.25% 到 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0: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个百分点了。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2: 那除了讲针对乌土地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也佮有创建新治理模式，用在乌土地经营的这农机啊，也在不断的升级。这摆发布的系列成果当中，就包含了防火系列的第三代农机的装备成果。那这类新农机啊，装备伊是厉害的多位呢？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1: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3: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表现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3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 型农机135台， T200 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成解释，
3: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 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他是不排斥的。
1: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3: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的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0: 好，乡亲，那说落来这条消息，咱到底来关注最近国产大型邮轮推出全新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正轻巧就会当出海啊，这个是受到大家人的欢迎。那无目的地的这邮轮游啊，是按怎形式来出款的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如今说起旅行，不少人早已厌倦了赶行程、打卡景点的奔波模式，松弛慢度假方式成为一种新潮流。日前，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开出了国内首条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航线，不用办签证，不用规划路线，周末就能出发的海上慢旅行走进了大众视野。这条3天2晚的周末航次定价亲民，舱位票价999元至3999元不等，三餐、舞台演绎、船上游乐设施一价全包，贴合大众短途出游预算。它的市场热度十分亮眼，航线提前1个多月开启预售，首航前整体售票率突破75%，首航控制80%载客率仍然揽客4000多人，热度远超行业的早前预判。而且客源结构变化突出，游客平均年龄47岁，相较传统跨境邮轮55岁的平均客龄，受众年轻化明显，长三角客源占比超60%，都市上班族、亲子家庭、中青年结伴及团建人群成为消费主力军。如果观察这条全新航线热度走高的背后，不仅有海上度假玩法的创新突围，其实啊，也藏着当下大众松弛化消费需求的转变，以及国产邮轮产业链供需调整、拓宽客源盘的深层经济学逻辑。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款产品走热，首先契合了供需匹配的基本原理。过去，国内邮轮市场长期依赖跨境观光航线，存在三大明显痛点。一个呢是时间成本高，传统出境航线大多4到5天起步，很容易占用工作日，匹配不了短周末出行需求。二是证件门槛仍然存在壁垒，日韩航线虽然可以免办境外贴纸签证，但必须提前备好有效期超半年的护照，部分航线还需要船方统一办理登陆许可，绑定跟团行程，没有护照的人群直接无法参与。而无目的地航线实现政策突破，仅凭身份证就能申办专属海上通行证件，彻底甩掉护照硬性门槛。三呢是以往综合定价偏高，长线航食住行打包总价更高，叠加岸上消费、离境税等额外开支，整体出行预算并不亲民。多重限制叠加之下，过去邮轮消费长期锁定退休中老年、长假长途出游客群，年轻上班族、短途家庭客群被挡在门外，市场受众空间严重受限。目前无目的地海上巡游就精准拆解了这3重障碍，完成了一次高效的供需重塑，同时也精准填补了短途休闲度假的市场空白。他把产品定位从跨境观光转向本地微度假，在供给端砍掉靠岸游览、跨境出行等附加环节，大幅降低时间、手续、出行三大成本。在需求端呢，抓住了都市人群的休闲刚需。如果按照消费层级理论，当基础出行需求被满足后，大众开始追求精神放松、情绪疗愈等体验型消费。当下职场人群日常压力较大，短时间低强度强松弛感的旅行恰好匹配了新的消费偏好，形成了新的供需平衡点。此外，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相比国内文旅市场的周边游、民宿、短途乐园等项目，邮轮加纯海上休闲打造出独有的场景体验。邮轮本身就是完整的消费场景，跳出了传统旅游的竞争赛道，凭借独特性吸引客流。当然，新业态起步阶段难免存在短板，这也是市场需要持续优化的地方。航行至远海区域时，手机通信信号偏弱，网络使用不便，海上风浪会让部分游客产生晕船反应，船上酒水特色体验项目等二次消费定价偏高，这些细节问题也会成为后续运营中提升口碑的关键。放眼整个邮轮产业，这条新航线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一款网红旅游产品。长期以来，国内邮轮经济受境外航线出入境政策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无目的地海上游依托本土海域资源，打造内循环消费场景，拓展了邮轮产业的营收渠道，推动行业从单一跨境观

光向多元本土度假转型。当下我们大众的旅行消费逻辑正在从追求行程数量转向注重体验质量。千元价位的海上放空之旅看似只是玩法的改变，实则呢是消费观念、市场供给、产业模式的多重升级。升级的本质不是价格的攀升，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品质与体验的双向契合。在消费诉求持续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读懂大众松弛出行的真实需求，主动革新产品形态，优化服务体系，才是文旅产业突破瓶颈、持续深耕长远发展的核心密码。

甲学者，也够民间社团负责人，斗阵伫妈祖的故里，为了两花同军万台一家的这主题，共同来讲亲情相谊，共同来讲美好的未来。台湾劳动党主席吴应元伫视频致辞当中就讲中华信息文化传承啊，这承载着几千年的历史记忆。两花同胞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言相承，也一定予爱按积分血拥有主义的亲情转化成作合作发展的动力，共同来开创属于两花同胞的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载。福建呢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组织队，万台左同宗、文同言、薛同峰，福建甲台湾经过查证有渊源关系的同名同宗村啊，有280多队。万台前十大姓氏吼，有9个啊，完全整合。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流愈来愈热烈，吼，姓氏齐军逐步对接，已经成作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甲纽带。台胞严武城伫活动现场啊，是正解动情的分享家己的这齐军的经历。伊讲2000年的时阵啊，伊就带着全家15人斗阵倒到浙江的这建德老家。那伫迄地呢，伊是头一摆看到安公留落来的这演示宗谱的这草本，这个也成做了伊齐军的关键的线索。那倒去台湾以后呢，吼，应该讲伊啊，一有闲就开始来整理相关的宗谱，核对内容，也对比年表，修正错误。也刷到又搁做成电子版发到网顶，希望讲借助互联网啊来找到真人。那真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第8届海峡百姓论坛伫台湾举办，福建省信息流源研究会演示委员会，也搁福建演示宗亲联谊会是受到邀请参会。副秘书长严兴明啊就联系到宗亲严武成。也最后吼，伫看福建的这演示宗族的族谱以后，确认讲台湾的演示甲福建的宗亲啊是同根同源，拢是福建建宁太定公的这个后人。2017年的清明呢，严武成啊就带着两个后生都来福建拜祖，也讲要给家己的囡仔永远会记的，会记的讲家己是为倒一位来的，也根伫倒位，永远啊袂用个讲忘本的。伊讲吼。齐军是逐个人刻伫诶骨头内底诶情分，那血脉啊是诶骨较远也无法通阻挡诶即牵挂。中华王氏宗亲联合总会理事长王建芬伫福建啊经商30多年，伊呢是一名资深诶代表。那10年前创办诶台中市王氏宗亲会馆就。帮助更加多的宗亲啊来福建找军，也伊讲吼，因的祖乡啊是伫福建的东湾，家族族谱啊已经保留700多年了，大体应该讲是比较完整的。伊是讲啊，伊讲10年来吼，回馆牵线的100多名的代表啊来福建找军，那海峡百姓论坛吼，按这同乡会、宗亲会的资源啊，拢汇集起来。为两花同胞找军啊，来搭建起桥梁，来提供了线索。活动现场举行的壁铺归宗吼，两花宗族代表互相来送族谱，互相送家册仪式。两花历史名人殿也阁有主持3场等活动。论坛期间啊，也组织嘉宾来到湄洲妈祖祖庙等所在来参访，来找两花共同的文化根脉。创办伫2007年的海峡百姓论坛啊，是两岸诶即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多年来，拢共邀请300多名的两岸宗亲代表参会，带动差不多300万名台湾的民众来参加交流，促进600多万的同胞吼都来大陆啊，齐军拜祖，来书写族谱吼，来联系祖先。那根据无完全的统计呢？两岸拢共收的这族谱啊，现主持已经有10000多部，族谱对接呢有2000多部。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仔日最后的一个单元是第一家园，吼、哦，咱要来了解的呢是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伫福建福州闭幕。即摆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作为主题，密集来开展产业对接、招商商谈，也佮有人文交流等活动，吸引两岸千外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福州呢，正持续来发挥对台独特的优势，甲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愈行愈深，民间的交流也愈行愈深，融合发展也愈来愈实。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2: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3: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2: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4: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2: 农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以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触融、以汇触融、以情触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5: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2: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六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6: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7: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的张力与温度，让文学照亮普通人。
5: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4: 传承有我，您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5: 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将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7: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各位听友，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

0: 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度受到关注。
1: 陈燕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曾创作的小说、妆台、戏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深思。
0: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该如何书写才能让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2: 因为您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工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2: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3: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他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4: 宋四，
5: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5: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6: 陈燕塑造的易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2: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3: 对，是。
2: 为什么您要这样？
3: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易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3: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5: 不光是，
3: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2: 就是你。

0: 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芯儿，
1: 对，
0: 这个芯儿就长不大。
1: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0: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1: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他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他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0: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1: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它有时候它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0: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1: 对，
0: 用他们的方式，
1: 对，
0: 一代一代的
1: 传下来。哎，光娱乐不行，它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2: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伴随着电视剧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望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
3: 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业界的深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如何双向赋能呢？当代文学创作者又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0: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1: 对，
0: 我也
1: 听说
0: 了，
1: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0: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1: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0: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1: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0: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1: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0: 因为什么走不了？
1: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0: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
1: 台，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它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它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0: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1: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它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它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0: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1: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0: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1: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3: 随着主角妆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妆台人，绝不抢戏。
0: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妆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妆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1: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0: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1: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0: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1: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0: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2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1: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0: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演进，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演进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种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2: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下集。
3: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4: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5: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3: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谷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4: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6: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3: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7: 最大的听多到了
8: 12公分的，
7: 12公分一道
8: 哦。
3: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 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4: 泰国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8: 这个代表是发音猛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9: 配合起来，
8: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3: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古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古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4: 太古古城居民赵宝新，
10: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3: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4: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11: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3: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11: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运，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运，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运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3: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古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古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古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4: 太古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12: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凉，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古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3: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4: 山西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太古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9: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3: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9: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3: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古，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荫场流动。

0: 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1: 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静，
2: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0: 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2: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0: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葡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3: 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人们在此经营百业，也在此听戏观云，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力，方可点石成金。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9: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和100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 元代大胆尝试波斯骨料苏

0: 马礼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的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釉争奇斗艳。
1: 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坯、立坯、施釉、画青花、烧窑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传统手工成型工艺的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0: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釉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多项。其中瓷绘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来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3: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了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2: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

0: 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板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板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板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呢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
1: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0: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0: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拖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突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去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粒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

0: 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1: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员，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的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版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0: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版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1: 瓷版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版画讲好呢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版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版画技艺，让这门的国粹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版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现在已进入六月的中下旬，每年的六七月份，江南地区会进入一段闷热难耐的连续阴雨期。此时正值江南的梅子黄熟，故此时的雨被称为梅雨，此时间段则被称为梅雨季节。
2: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有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纂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给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同时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时迎时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薄朝风》中写道，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出来薄朝风。其中三旬指夏至后半个月。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也就是入梅，和结束，也就是出梅的日期，与现在的情况大致吻合。
3: 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与江南绑定在了一起，并且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结，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也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雨初晴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巴雅会馆让我们走进文学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里的诗意，感受万物生长的

0: 自然节拍。
1: 每当提及黄梅时节，我们便联想到南宋诗人赵师秀在约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
0: 这首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诗人对于朋友的诗信是伤心失落，还是略有怨言，亦或是能够随遇而安，静静享受自己与梅雨的约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品读。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的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的《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阵来讲到啊。也是深耕福建厦门真侪年，实现产业升级的这台湾企业的故事。另外，咱也要请乡亲的代表代称李小米，今日到家江西贡江新区微短剧三个基地。另外吼，咱也搁要甲乡亲的到底来了解讲啊，热天时的蛇吼，进入到家活跃期，到底来了解讲，那准备讲拄着蛇应该安怎较好诶来应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真侪年的时间以来啊，持续踮伫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青年成长、下金共享等等这领域，持续来努力、来探索、来实践。真侪咱台湾乡亲吼，该看作是登陆的第一家园的头一站。刷入去的时间啊，咱来甲乡亲到底来讲到啊。深耕厦门真侪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来斗阵听因，含甲厦门斗阵来呼吸，斗阵来成长，牵手共心，奋斗打拼一个故事。
10: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11: 说起自家公司的产品，张桂林骄傲之情溢于言表。1988年，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公司最初主营高端网球拍生产制造。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目前公司的产业已从网球拍拓展到赛车头盔、自行车架、航空结构件及医疗器材等多个领域，长期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订单源源不断。
10: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我想是功不可没了。真的，我们运用了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口红利之外，还有政府很多的资源，还有会台商的这些政策，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国债的补助机会啦，太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11: 在厦门投资兴业的38年间，新凯富材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自主研发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的企业，

0: 年产值从早期的不到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12亿元。张桂林感慨，正是两岸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同心相伴，才让企业顺利走到今天。
1: 两岸同胞啊，血浓于水的哈，本就是一家亲嘛。员工那么辛苦的在为我们打拼，我们要回馈啊。厦门是帮扶甘肃的一个对口，我们来共同参与帮扶，所以我们引进了大概在区区3-4千位，而且我们为了解决他们吃的问题，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回族餐厅，依照他们的习惯习俗满足他们。我也在5年前跟我们的团队到甘肃去拜访比较偏远地方的员工家庭，他们在这边钱赚的有了，寄回去改造他们的生活，翻新他们的房子。我去的话，他们的这个招待啊，或者照顾啊，无微不至啊，都把他们家里面最好的搬出来请我们。哇，我让我看得真的很感动，只有国家社会好，我们才能够共好啊。
0: 有人说，第一批登陆吃螃蟹、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红利的台商是最让人羡慕的一代。事实上，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热情招呼，全心款待。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大陆吹响了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冲锋号。
2: 青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它驱动着各个功能的使用，包含我们说的存储功能、接口功能、 CPU 的运作功能、 AI 的功能等等的。青城科技在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这个产品数量，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1.8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那我们在几个细分领域，包含像智能安防，那已经在2021年已经取得全球市占第一的一个地位。那另外的话，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0: 青城科技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肖培军说，得益于火炬高新区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倾力护航，企业方能稳步崛起，蓬勃发展。
2: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6千万一套。这个模具是你做这个芯片一定要有你才能生产，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模具做出来你这个芯片就会成功。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0: 肖培军说，厦门火炬高新区不仅在政策上大力帮扶企业，而且还十分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并积极投资。现在双方已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一起携手奔赴梦想的星辰大海。
2: 星辰科技的使命都写在公司的墙上，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精彩，星辰大海才是我们最终的归途。那在厦门，我相信已经很好的诠释星辰科技加大海的这个关系。两岸的部分，过去台湾在半导体行业是提前了30年在落地，所以他们的经验丰富，但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大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行业，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大做强。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岸到三江，如果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在线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岸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南华道三江。最近这几年吼，踮伫数字经济甲文化消费深度融合的这个浪潮当中，微短剧啊是真紧缩的正做大陆文化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正做各位所在吼，拢在争取的一个新的赛道。踮伫这个赛道顶头啊，江西贡江新区以生态思维来无偏布局，吼一步一步咧踮伫大陆的微短剧这个产业的版图当中吼，真侪人看到伊的努力，前马久吼，

0: 已经内容创作真侪年的这个台湾青年李小米啊，今日到甲贡江新区微短剧三角基地实地去参访。这场的探访也让伊对内容创作，也个文创三角发展有了全新的一个认识，也个感触。稍后去的时间呢，咱请请到阵对着李小米今日到甲贡江新区微短剧三角基地来了解啊，短视频剧情后面的这个三角的秘密，看到大陆文创三角全新的活力。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原本我以为啊，微短剧产业基地可能就只是看看摄影棚，了解一下拍摄流程，或者听工作人员介绍剧本怎么写，后期怎么剪，宣发怎么做。可是当我真正走进去之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一台设备，也不是某一个拍摄技巧，而是一栋楼里竟然把短剧里最常出现的场景几乎都搭建出来了。医院、手术室、法庭、监狱、宴会厅，不同风格的男主家，不同风格的女主家，小学、初中的教室，大学的阶梯教室。那一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我们平常在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集短剧，背后已经发展成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高效的产业系统。以前看短剧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剧情够不够爽，节奏够不够快，演员有没有代入感。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很快、很轻、很碎片化的内容，其实背后一点都不简单。它不是几个人拿着手机随便拍一拍，而是从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来说，这种震撼不是原来短剧这么热闹，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内容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拼灵感，而是在拼系统能力。一个故事要被快速生产出来，不只需要编剧想出情节，还需要场景快速匹配，拍摄团队快速执行，后期快速剪辑，也需要平台和宣发快速测试观众反应。同一个空间只是换一组演员，换一段台词，换一种打光和镜头，它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故事，这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一点也让我联想我自己做内容的经验，我越来越感觉到好的内容从来不只是我想说什么，而是想清楚观众为什么要愿意停下来，他们在哪一个瞬间产生了共鸣，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人家一秒进入情绪。比如我拍探店，如果我只是说这家店在哪，菜有什么，可能就像普通介绍。但如果我找到一个更生活化的切口，比如一个台湾人在大陆城市里吃到熟悉味道的瞬间，它就不只是美食，而是记忆、乡愁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比如我做宠物内容，如果只是介绍一个产品功能，观众可能看完就划走了。但如果我把它放进带猫出门更安心，猫咪不再害怕陌生环境这样的场景里，它就变成了许多人养宠人真正关心的生活问题。所以啊，这次参访微短剧产业基地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内容创作正在从单点创意走向场景化、流程化和产业化。这次在赣江新区看到这样子的产业基地，我也很明显的感受到本土影视文创产业正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发展，它不只是停留在传统影视那种长周期大制作的逻辑里，而是开始探索更灵活、更快速、更贴近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内容方式。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场景，从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被拆分得很明白、很清晰，也衔接得更紧密。这样的产业链啊，不只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演员、剪辑师、运营人员进入这样的行业。这让我觉得很有活力，因为文创产业最重要的不只是生产作品，也是生产机会。它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故事的制作里，也让一座城市有机会通过内容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了，大陆很多产业发展的速度都很快， 以前我可能最多是听到某个人说某个产业起来啦，但是现在走进微短剧的这个产业基地，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热门内容的赛道正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协作分工的产业空间，这比单纯听数字更有冲击力。因为当你看到一栋楼里这么多场景，当你知道一个故事可以在这里从剧本变成画面，再经过剪辑包装推广，最后出现在观众的手机里，你突然会觉得原来现在内容产业已经这么立体了。这也让我对自己的内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要找到一个让人进入的场景，找到一个让人能够留下来的情绪，再把它拼接成一个有记忆点的故事。好的内容不一定要长，但一定要有抓人的瞬间，不一定要很宏大，但一定要有真实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我回忆这次参访的这个产业基地啊，我不会只会说在那边有多少的摄影棚，多少布景，多少设备，我更想说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内容产业的新速度，也看到了一种故事生产的新方式。一栋楼里装得下医院、法庭、校园、豪宅和无数人的人生转折，而这些的场景背后装下的其实是一个产业正在创新发展的能力。原来我们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段剧情背后可能是一整条产业链的协作，原来一个看似轻巧的短剧背后也有剧本、场景、拍摄、剪辑和传播的共同努力。这让我更加相信未来的文创产业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效率，也越来越重视真实的情绪表达，因为技术和场景可以让故事被更快的生产出来，但真正让观众记住的永远还是故事里的那一点与自己有关的心情，而这或许就是微短剧产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它用很短的时间说明故事，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正在快速伸展的文化创新产业。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二千点分听客户端，差钱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今年吼，中台春晚这人形机器人精彩一个表演，吼袂少乡亲啊，拢咧想讲啊，科技互联传统产业的这个无限的可能，真侪朋友也感觉好奇，真高雅的这个台文化，是毋是会当含个前沿的科技吼来碰撞来融合，和机器人吼，比如讲参与到个慢茶啦、制茶啦、泡茶，对这吼。00后的这个台湾地艺师蔡如瑜吼，有真独特的这个观察一个感触。伊看来吼，科技是互联传统第三级升级的强劲的助力，会当推动这地商贸等等环节吼标准化、地灵化，和鼓励这地文化来适配新时代发展的这节奏，来焕发全新的活力。但是吼，科技会当换代，但是无法度咧复刻复制这地文化的核心的温度。地艺师吼去商贸的迄个真幼路的手法。吃茶的时阵，人和人之间的温情的交流，吼，真放松的吃茶的这个氛围，都是机器人真歹去替代这人文的要素。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请亲到底来听蔡如瑜的一个分享，吼，到底来解锁科技和甲茶文化。
1: 今年总台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艳。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也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未来机器人会不会进入到更多传统行业呢？比如说像长文化这样的领域，机器人会不会也参与着采茶、制茶甚至泡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科技跟茶文化之间的结合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我之前有一次去武夷山参观过一家大陆比较知名的茶品牌企业，那次的参观其实让我对茶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印象里的制茶可能还是老师傅

0: 手工摇青、手工烘焙的画面，很传统，很手作。但是那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他们的整个制茶流程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菌化的生产，而且是人工零接触哦。从鲜叶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然后到后面的加工啊、烘焙啊、包装啊，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的。这样子做呢，一方面是可以保证卫生跟品质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每一批的茶叶标准更加统一。那一刻我就觉得说，诶，其实科技它并不是在取代茶文化，而是在帮助茶产业变得更稳定、更标准化。那除了这个制茶的环节，我当时还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茶桌上面就放着一个大概像简易咖啡机大小的智能泡茶机。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功能又很实用。这台机器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比如说你要选岩茶或者是红茶、绿茶等等的，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冲泡时间、水量还有水温，然后你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选择对应的茶类，它就会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去完成整个冲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刚接触茶的人来说非常友好耶，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喝茶的时候就会担心啊，诶，我会不会泡不好，或者是说诶，水温太高，然后时间太长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茶叶的口感。但是有了这样子的设备，我觉得说它可以更容易的泡出一杯比较稳定的茶。如果说从未来去想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茶空间、茶展或者是文化体验馆里面，说不定会出现人形机器人为客人泡茶，然后去介绍茶文化，这样子的场景它其实是很有科技感，然后也很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传统文化的。以我作为茶艺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说诶，茶文化它最核心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泡茶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去观察茶汤的颜色、闻茶香，然后你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去调整冲泡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人情味的。有时候在茶席上，茶艺师跟客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喝茶体验的一部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喝茶，那种氛围其实很难用机器去取代啦。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科技跟茶文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吧。科技它可以帮助茶产业提升效率，比如在制茶、包装、品质控制这些方面，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更容易的接触茶，比如说通过智能的泡茶机、温控茶杯等等的。但如果是在茶桌上那种慢慢喝茶、慢慢聊天的感觉，可能还是更需要人来完成。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也蛮酷的啦，就是一边是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一边是茶文化，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让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谁来泡，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茶。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准备说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气温的升高，蛇类啊进入到个活跃期，未少所在吼出现讲这个蛇出没的这个代志。那准则讲啊，咱拄到蛇应该安怎来处理？倒一挂所在吼蛇出现的这个几率更加高，用这个蚁蟒啊、雄黄啊，是唔是当有效吼来驱蛇？关于这个问题，咱请今到底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立的一个解答。
1: 太阳神鸟精是呈圆环形，以纱巾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器身极薄，乱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四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寒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2: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2: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插进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庄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昨天我要来跟乡亲讲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这太阳神鸟金饰、太阳神鸟金饰，这是出土点在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到甲西周早期古蜀文明的巅峰的这个宝贝，伊嘛定是咱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0: 这个核心的图案，也是吼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的这个文物。按你来讲啊，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的金像，展现出多一挂非凡的艺术的创作力，也够工艺水准。来，咱请先到店来听中台记者丁辉的一个介绍。
1: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2: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延伸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啊，通常老鼠比较多，这个、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嗯，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1: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2: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嘛，它会有安全感。
1: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2: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呀、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心态，甚至于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你。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2: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 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2: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 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那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讲收听。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打开主持人苏毅，首先的来关注今日油米神发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两岸天津交流愈发愈多，一直发通呈现出哪的特点？天津发通又怎么个能成为两岸强人交流的新模样？今日节目里，我等一下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严东梅女士的冲突分享。今晚节目里，台湾报社徐怀子来分享史实 Kiki 考试的两首绯闻词作《菩萨蛮哈金绯闻》同《菩萨蛮绯闻哈肥人》。你人你留海上佛祖五耀祖和福丹佛祖期盼，五耀祖道经已经连续期盼的十七代，成为海上两岸五耀永号国际五耀号作，展示佛祖五耀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相关的情况。想想一下，你公交车蘑菇厅的线路也不是一长一短，而是紧紧的市区出现了很富全的窗台，并且你把人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花费很多普通公交的钱，而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好海南海口跑出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米公交。今天节目你一下来关注随行随到的公交车。今天将来你出进一道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年纪油蜜神饭，我可以做成人属意。日前，两相见面，扬神一震，天意界两岸强人天津感染法和公司事主举行。来自两岸的150名强人，在为期五日的发通当中，不但展开了建中刺激的天津表演赛，用自强的操作化作为跨越海峡的局面，还一同走进了天津省有几天行人，近距离的讲述进入天津的训练日常同生活生态。更在科技应用环节当中加入 VR、AI 的前沿的技术，介绍天津同科技融合的新奇体验。近年来，两岸天津交流愈发愈多，一带发通呈现出哪的特点？一排的发通有么个具体的安排？体现两岸强人天津感染法发通成效如何？今日我等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严东梅女士进行冲突分享。
6: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团队配合与抗压能力。赛事的观赏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已经成为全球青年文化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的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安排于6月12至16日在苏州举办，本届以两乡竞美羊城跃建为主题，汇聚了两岸150多名青年，以电竞为纽带，融合科技、文化与文旅体验。核心安排包括电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VR、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

0: 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1: 听下来，两岸强人天津感染法，或是两岸松开强人天津文化节，或是两岸及广澳天津联赛，或是两岸太后省天子竞技大赛，或是两岸附属名校天津人一代发通呢，或睇了各地相继期盼以赴以图。因为天津发通中马嘅能够成为两岸强人交流嘅新媒介，打开两岸强人交流嘅新空间、新通透呢。睇了天津省有未来将会呈现出两样嘅发展趋势。潘业九十两发展成集团，睇了天津成日可以如是眼法、硬看实片、赛事渊源、天津教育、人生平台化的两位，能为两岸强人带来内地发展建议。接下来谈中国首位考人，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严董梅吴师进行深度分享。
0: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 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 AI、 VR、 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共鸣的合作场景。大陆的市场、资金、政策与台湾的创意、设计、运营经验优势互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共创，既能助力产业升级，也让两岸青年在协作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年纪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古典宋词的背景，汉语风情，总能够引人沉醉。今年王光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子博士同两岸朋友一下漫铺词林，品读苏东坡笔下的汉语佳作。随着2023年系欢开回春，舞台诗案系其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催生了一道撇起神经的篇章。今年我分享的两首绯闻之作，除开创作于日本便以王族期间，当时呢苏东坡身处边寨压境，身发重病，行通疏汗。今年在脚脸上下为一读书的绯闻词，其中呢便以紧扣的绯闻笔法铺成汉语贵重的景致。这两首词诞生于英雄的创作背景，本片王族的史实当时处境如何，又怎么个特意善用绯闻的形式来去书写汉语的景致呢？我们来听台湾教师徐怀子博士的分享。
7: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介绍苏轼在黄州的两首词，是《菩萨蛮》。这两首菩萨蛮呢，第一首是夏景回文，菩萨蛮是词牌，夏景回文呢，这是它的副标题。第一首，火云凝汉灰珠珂，珂珠灰汉凝云火，穷暖必杀青，青杀必暖穷，运塞闲枕硬，硬枕闲塞晕，闲照晚妆残，残妆晚照闲。第二首菩萨蛮的副标题呢是回文下归院，柳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停柳，香汉薄山凉，凉山薄汉香，手红冰玩偶，偶晚冰红手，郎笑偶思长，长思偶笑郎。这两首菩萨蛮不只写了夏景，有趣的是苏轼呢都使用了回文修辞呢。菩萨蛮呢，对，是词牌名，所以呢词牌就是词调，就相当于一首歌的曲调旋律，而不是呢内容的题目。他呢这个菩萨蛮的词牌起源于唐代，据说呢是唐代呢女蛮国他进贡的一个舞曲，后来呢也演变为固定的词牌格式，也就是一个固定的旋律就流传下来了。苏东坡呢他用这个曲调填词，内容上他的词的词句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这两首词的题目呢则是我们后人为了区分才加上去的，所以说一个是夏景回文，一个呢是回文下归院，所以词牌名和内容呢它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一首歌可以用同一段旋律唱不同的故事是同样的道理。这两首词呢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之后哦。那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黄州嘛，就是我说我现在所待的湖北黄冈，那时呢他因为戴罪在身，生活呢并不是很舒服的，他心情有时候是挺苦闷。回文呢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字游戏，你的每一句呢他倒着读呢，就我们每一句话你可以正读，那你可以倒着读，他倒着读也是通顺的，然后呢他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意境。苏轼呢选择用回文写夏天，一方面呢是因为回文的这种修辞本身就很巧妙，它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在艰难中呢找点乐子。 那另一方面呢，回闻那种反复回旋的节奏，就也像夏日的闷热，让人心烦；那就也像呢夏天的凉风，在那个燥热的气息里面，一阵一阵的让人清爽。所以呢，正好就可以用回闻表达夏天那种忽冷忽热、乍喜乍愁的情绪了。
6: 菩萨蛮哈金回文是被两千年的意境鲜明，复原、硬换、主口之后加可以哈，传递出的用的用给哈你提供。以下五字所以当主的时候的十几年，开发为人文用的用的神经，已经描述又体现那和那样。阿连继续来听台湾教师师范朱博士的分享。
7: 这句话呢，他写的是盛夏正午那种燥热，火云嘛，就像火烧一样的云。说明啊，哇，海洋呢烈日炙烤，云呢都被烤得发红了，凝汗呢，汗水凝结在皮肤上嘛，闷热到连汗都蒸不出去了。如果呢你的汗呢，就是你汗蒸发掉了，那就带走一些热量，就会稍微凉快一点。可是因为那表示当时黄州天气很闷热，闷热到汗都蒸不出来。珠颗啊，就像比喻汗珠像一颗颗的珠子。然后呢，挥珠颗就是汗水往下滴，整个句子呢，通过呢导读呢形成热汗珠挥，挥珠汗热的循环，让你感觉呢热气反复蒸腾，汗刚出来就被烤干了，干了又出，这种回温结构呢，把夏天那种挥之不去的闷热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好像呢人被关在一个蒸笼里，怎么样都逃不出去。啊，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呢都很热，所以呢，我想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夏天呢，也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你说期待也好呢，但是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的谨慎恐惧吧。
8: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夏景回文，它的下片啊，是这样写的，叫做“晕腮闲枕印”。印枕闲腮晕，那么写的是一位女子午睡之后啊，脸上压出了这个枕头的痕迹的情景。徐老师，您觉得这句呢，除了回文的技巧，还写出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说它是婉曲有味呢？
7: 在下景回文的这句词，他写的就是女孩子呢，她醒来照镜子，那发现呢脸上有枕头的压痕嘛，于是有点不好意思，担心呢被人看见了。那个晕腮呀、是泛红的脸颊，就是呢，就是脸颊腮上面呢，颊腮上面有红晕。嫌枕印就嫌弃啊，这种枕头的痕迹呢，破坏了妆容。那毕竟一定是凹下去一块呀、甚至一条痕迹。这种呢，就是枕痕破坏了他的妆容呢。印枕嫌腮晕，反过来读，意思是呢，枕痕呢也嫌弃，哎，你这个女孩子，你的腮红涂太浓了，

0: 这样的回环往复呢，把女子的那种爱美又害羞的心理呢，一层层剥开。哎，她不会直接说：“哎呀，我脸上有印子，好难看呐。”而是通过“嫌”这个字呢，把脸蛋整痕呢之间的互相对看、互相抱怨写得活灵活现的。这种写法呢，不直白，它很含蓄又很有趣，所以呢，古人评价它婉曲有味。这种呢，婉曲呢，就表示哎。女孩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有味呢，就是她这种心理呢，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1: 徐老师，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写过好几首的这个回文词，除了这两首呢，还有不萨蛮的《春闺怨》、不萨蛮的《秋闺怨》等等。那么，您觉得回文这种形式对于表达夏日幽微的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呢？
0: 我以为啊，夏天的情绪呢。往往是黏腻的、反复的、说不清楚的。比如呢，热的烦躁，你忽然呢一阵凉风呢，就会觉得哎，心生欢喜，就突然凉了嘛。那比如呢，你午睡醒来那种懒懒的，想到呢心上人那种又羞又怕，这些情绪呢，不像大喜大悲那样直接，而是需要一种回旋往复的笔法来捕捉的。回文的好处呢，恰恰在于它呢翻来覆去的说同一件事情。你就像一个人呢，在心里反复琢磨那点小心思，所以呢，苏轼呢，他用回文写夏日，他不是故意的炫技啊，炫耀说，哎，我的文采很高，而是找到最贴合的内容形式哈，让文字呢像夏天的暑气一样蒸腾又消散，像少女的心事一样呢，绕来绕去，越绕越有味道，越能体会呢，他笔下女孩子的小心思。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啊，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又食又有料，神法有蜜桃，有蜜神法，有千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年纪有米神法，俺开组成人数一，佛珠以海以神，上海以神，上述过年来，佛珠参加两十两场，状态海洋经济五幺三七年连休，三十一年文艺前国体业，虽然平常两文艺前国体业，海洋五幺基金神为佛珠，最具有偏色图的特色之处三幺，名神很佛三幺。
3: 2016年6月6号到16号，海富主举办。五幺主基金联手举办的17届，成为海上两岸五幺融合、国际五幺合作，展示佛珠五幺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我带来一趟中台记者李斌拿给报道。
4: 本届渔业周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五个方面全面突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介绍说。
3: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舟、浮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四大元素，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渔业周汇聚全球各界嘉宾，邀请嘉宾首次覆盖六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
4: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也参与活动，共话全球渔业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本届渔业周拉紧海峡两岸纽带，闽台渔业融合更紧密。林峰说：“本届渔业周紧扣渔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 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促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本届渔业周不仅好看，更惠民旺市促消费。主办方通过系统性升级，贯通渔业全产业链，让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
3: 林峰介绍说，
4: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涉渔文旅推介，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 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创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浮鱼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浮鱼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6月14号至16号，福州推出渔业福州特色渔旅线路5条。 开展汇聚榕城浮鱼乐购和娱乐榕城县域特色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商圈餐饮、浮鱼海鲜火锅节，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城皆有渔景，处处皆有渔运，人人乐享渔味。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 福州新区、长乐、静安、马尾、福清、闽侯、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真正做到实现联动全域覆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林峰说，
5: 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
4: 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务实合作。
1: 现场还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0: 贡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又有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1: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收听的人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想想一下话好，公交车无固定的线路，也不是一长一短，而是紧紧的需求出现了很富强的窗台，并且把人订对订的送到目的地，花费很普通公交的钱。而你没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好会脑海口跑出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米公交。搭公交出行，以后不会塞车，不空跑，尝试不少的出行难题，背后并得用用的破解之套呢。我带来谈报道随行随到的公交车。
12: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

0: 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2: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3: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2021年8月开启迷宫高正式的进入落地阶段，但在迷宫高各样用的用的刹那，创建以后规划又该用的来去评分迷宫高的便利性同套路之间的精彩性呢？一系列的问题你接连一致，该以后大家继续来谈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和网约车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察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察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3: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5: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碳控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的鼓励利用实时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的密循环公交上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北京、石家庄不少一带多少城市里去相继探索出的民用公交、巡游民用公交一带创新服务模式。 2月3号开始，海口国庙偏区通泰迷宫高正式开通是原。

0: 引，会以免当年怀开公交的运营方位从外围偏去，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发生一种灵活跳脱的模式呢？我等继续来谈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十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散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有米散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的张力与温度，让文学照亮普通人。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3: 传承有我，您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4: 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将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3: 各位听友，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猛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度受到关注。
4: 陈燕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曾创作的小说、妆台、戏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深思。
3: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该如何书写才能让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8: 因为您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9: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工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8: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9: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 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10: 宋四，
11: 好，
10: 我想睡库房里。
11: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欺负？
12: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8: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9: 对，是。
8: 为什么您要这样？
9: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一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9: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13: 不光是，
9: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8: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9: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8: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9: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一秦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8: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9: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一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 一簇火光吧，是吧？啊，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8: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9: 对，
8: 用他们的方式，
9: 对，
8: 一代一代的传
9: 传下来。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
8: 嗯，
9: 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4: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伴随着电视剧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漫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
3: 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业界的深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如何双向赋能呢？当代文学创作者又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8: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9: 对，我也听说了，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啊，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8: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漫卧鱼呢。
9: 对，我觉得那个漫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8: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9: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8: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9: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8: 因为什么走不了？
9: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8: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9: 我，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后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8: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9: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8: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9: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8: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9: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12: 随着主角妆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妆台人，绝不抢戏。
8: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妆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妆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9: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8: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9: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8: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9: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8: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9: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8: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9: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报告，梁红朝才高潮高。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2: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下集。
3: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4: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5: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西

0: 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 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变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鼓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 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漆。
1: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0: 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漆。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 标漆就是与泰国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泰国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漆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 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2: 12公分的，12公分一道。哦。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 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3: 太谷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4: 这个代表是发音猛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
3: 配合起来，
2: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如此云间交响。
5: 已在太谷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谷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太谷古城居民赵宝新，
6: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
0: 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歌哨一直就传下来了。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谷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 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
1: 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榆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普通的汉纹锦彩绘，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对数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2: 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呢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
1: 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 我们这叫算主运，就是大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之创的一种推运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0: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 在太谷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谷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谷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太谷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3: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垒，它的功能主要有2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粮，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垒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0: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 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
4: 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山西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谷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5: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0: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
4: 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 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荫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 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6: 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敬，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资历明显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 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0: 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清朝200多年。

0: 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共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
1: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 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 其中包含781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 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 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蒲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2: 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账房。人们在此经营百业，也在此听戏观云，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力，方可点石成金。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捏把和锤。
3: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7: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赋我之韶华，要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由我。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雅文。
7: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 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钰窑史和100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骨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的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釉，争奇斗艳。
2: 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坯、沥坯、施釉、画青花、烧窑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传统手工成型工艺的艺术价值。 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7: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釉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多项。其中词汇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来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3: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0: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3: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支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方的釉彩之美。
0: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 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

0: 右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啊。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这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0: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拖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突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去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砺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0: 带徒授艺的，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的后备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0: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呢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呢国粹走出国门， 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

让世界呢通过瓷碗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现在已进入六月的中下旬，每年的六七月份，江南地区会进入一段闷热难耐的连续阴雨期。此时正值江南的梅子黄熟，故此时的雨被称为梅雨，此时间段则被称为梅雨季节。
2: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有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纂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给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同时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时迎时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薄朝风》中写道，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出来薄朝风。其中三旬指夏至后半个月。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也就是入梅，和结束，也就是出梅的日期，与现在的情况大致吻合。
3: 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与江南绑定在了一起，并且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节，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也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雨初晴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巴雅会馆让我们走进文学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里的诗意，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2: 每当提及黄梅时节，我们便联想到南宋诗人赵师秀在《约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
3: 这首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诗人对于朋友的失信是伤心失落，还是略有怨言，亦或是能够随遇而安，静静享受自己与梅雨的约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品读。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

0: 音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在成都，港澳台侨同胞迎端午。
8: 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以纵情成华、同心共聚为主题的港澳台侨同胞端午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培华路社区热闹开展。30名在融港澳台侨同胞齐聚一堂，开展端午主题文化交流。
8: 方言诵读端午诗词是现场的一大亮点，港澳青年以粤语，台湾青年用闽南话诵读经典篇目，参与者呢还纷纷用四川方言、普通话接力朗诵，不同的乡音交织，尽显民俗趣味。紧随其后的港澳台侨默契大考验、端午知识问答等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呢踊跃参与，欢乐比拼，在趣味互动当中交流方言文化，重温端午典故，彼此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近。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0: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7: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邛崃市18公里，因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8: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呢自古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环镇而过，保留至今。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专题邀您一起走进四川平乐。
11: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12: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11: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13: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有1.41米的了。
11: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14: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12: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11: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14: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12: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11: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它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12: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一些菜烧锅煮饭。
11: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 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10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4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汁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2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15: 你们要几碗？
16: 3碗。
15: 要的要的。
11: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2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15: 羊肉面单节切好煮。
11: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使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4: 宋景、
0: 雅乐、
14: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8: 国潮新消费，
19: 国风文化的
20: 国潮风产品，在
1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风雅越东方。
7: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代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8: 徐卢燕呢，是海宁皮影戏银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银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海宁的皮人充满人情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21: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6: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1: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16: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21: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16: 然而让徐露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21: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16: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露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21: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4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4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4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16: 2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21: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6: 虽然师傅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 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露燕的身上，这是她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露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她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露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露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21: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6: 一筹莫展之际，徐露燕从传统剧目《归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

0: 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三段，再细化到十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1: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0: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傅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猴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她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三集，对战苍辉学院。星斗大森林外一家酒店，一幢二层小楼，一楼的大厅就是一个简单的餐厅，二楼用来住宿。赵无极给自己开了一个单人间，就直接上楼了。戴沐白和众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之后，开了一个四人间，他们四个男生住，还开了一个三人间给三个女孩子。
9: 哎呀，先吃了饭再上去吧，吃了一天香肠，小爷我都要反胃了。
0: 马红俊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就连朱竹清都点头默认。七个人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坐下，唐三向戴沐白问道：
10: 沐白，要不要叫赵老师一起吃啊？
0: 戴沐白摇了摇头：
11: 不用了，赵老师和我们出来虽然不会为我们支付任何费用，但也不会接受我们任何一点好处，这是弗兰德院长制定的规矩。
9: 胖子一听笑了：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小爷我最喜欢的就是学院这种毫不做作的风格。
0: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死胖子少废话，你点菜，就你最会吃。
9: 那今天是不是戴老大请客呀？就你补贴最高，你可是我们当中的大款。
11: 请客没问题，大家能在史莱克一起上学也算是一场缘分，我年纪最大，今天这顿就算是给唐三他们接风了。
9: 哎，大方，戴老大。
0: 胖子小圆脸上的肥肉都跟着在那儿颤抖。
9: 太好了，放心吧，戴老大，我不会替你省钱的。
12: 很快胖子就向众人展示了他会吃的本领，他叫来了服务员，飞快地点了十几个菜，很多菜名唐三连听都没听过，胖子却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9: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啊，这里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倒是挺全的。哎呀，但是这味道也有点水准。
12: 戴沐白很无奈，
11: 这个胖子他的补贴几乎都花在吃上了，我真怀疑如果他不是魂师一定会去当个厨子。
12: 七个人虽然围坐一桌，但气氛并不算是和谐。朱竹清冷着脸，宁荣荣呢低着头在想什么心事，幸好有胖子在这里插科打诨，气氛才不算太僵冷。餐厅内此时已经坐了六七成的客人了，这个时候外面突然走进来一行人，和唐三他们一样也是八个人，为首的是一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相貌呢也算英俊，头发梳理得极为光亮，一身月白色的魂师袍更是非常考究，上面由银丝刺绣成花纹，行动之间光芒闪烁。跟在中年人背后的六男一女七名青年，看上去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身上穿着同样的月白色魂师袍，只是没有最前面那名中年人身上刺绣的银丝。但不论是中年人还是后面的七名青年， 左肩肩头处都有一个青色的圆环标记，圆环内刺绣着两个铜色的字，苍辉。从他们的装束上就能看出，这些人明显都是魂师。唐三一行人穿的都很随意了，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就要张扬得多了。餐厅老板一看他们进来，赶忙迎上去，点头哈腰，说不出的客气啊。正如奥斯卡所说的，这座小镇就是靠星斗大森林吃饭的，简而言之呢，就是靠魂师吃饭的。魂师不但是个高贵的职业，也是个有钱的职业啊，老板自然不敢怠慢。
9: 你看，那小妞长得不错呀。戴老大，这些家伙应该是苍辉学院的吧？
12: 胖子一双小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八个人队伍中唯一的少女。不得不说，那个女孩子吧，确实很漂亮。小舞、朱竹清、宁荣荣虽然都漂亮，但她们毕竟都还只是12岁左右，和花季少女相比，就显得太稚嫩了。戴沐白撇撇嘴，
9: 哼，小小的苍辉学院而已，张扬个屁呀！
12: 不论是胖子还是戴沐白，都没有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魂师的听力呢，又比正常人自然好一些。尽管餐厅内有些嘈杂，那八个人中的中年人还是将目光投了过来，眉头微皱。
9: 嗯，哼。
12: 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这一桌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时，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了。奥斯卡坐在唐三身边，低笑道：“
9: 有好戏看了。”
12: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9: 什么好戏？
12: 奥斯卡低声说：“
9: 这也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弗兰德院长说过，魂师不能惹事，但也不能怕事。不同魂师学院的人碰在一块儿，难免会看对方不顺眼，有时候冲突都难免。”
12: 唐三忍不住笑了。
9: 我们院长大人的语录加在一起，也可以组成一个怪物语录了。看他们的年纪，这个苍辉学院应该是个高级魂师学院吧？
12: 那边苍辉学院的八个人此时也已经坐下来了，和史莱克这边隔着两张桌子。唐三眼角的余光看到，那名明显是老师的中年人在一名青年耳边低声说了两句。很快，那名青年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着唐三他们这桌走了过来。
9: 哼，戴沐白邪眸中流露出一丝不屑。唐三看得到，来的这个人自然不会看不到。这时服务员正好端上了他们这一桌的第一盘菜，苍辉学院的青年突然加快脚步，在服务员的惊呼声中正好撞在了那名服务员身上，眼看着那盘菜就朝着戴沐白头上扣下来了。不要浪费食物，唐三淡淡的开口，左手闪电般探出稳住服务员的身体，右手一伸正好拖住盘子，控鹤擒龙劲儿用了出来，愣是吸附着盘里的菜，没有撒出一丁点儿来，轻飘飘地将盘子放在了桌上。同时他左手已经将服务员拉到了一旁。苍辉学院的青年愣了一下，因为有服务员身体的遮挡，他并没有看清楚唐三的动作。不过他脸上很快就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真是不好意思啊。嘴上这么说着，他依旧向前走去，看上去要从戴沐白身边经过。突然他的一只脚悄然横扫，直接踢向戴沐白坐的椅子。那不过是普通的木质椅子而已，一旦椅子腿被踢断一根，戴沐白自然不可能再坐得稳了。而且青年出脚的动作非常隐蔽，他上身纹丝未动，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根本就无法发现他的动作。就在青年一脚踢出的同时，戴沐白也动了。有好脾气的老虎吗？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几天在朱竹清那儿受了不少气，戴沐白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子邪火呢。对方的挑衅可给了戴沐白撒气的机会了，他又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砰的一声闷响，苍辉学院的青年只觉得自己一脚仿佛踢在了铁板上一般，整个小腿被震得一阵发麻。 紧接着戴沐白一个大嘴巴就抽过来了。青年脸色大变之下抬起双手想要架住戴沐白的手，但谁知道他的双手竟然被戴沐白掌上附带的魂力震开了，那一掌依旧结结实实的破防拍在了这青年的胸口上。青年的身材也算高大，可却被戴沐白这一掌打得整个人身体向后弓起，就像是毫无重量的稻草人一般应声抛飞，接连撞倒了两张桌子呀，飞向苍晖学院那一群人了。苍晖学院的中年人匆忙站起身，他双手一抬抓住那青年的肩膀才将他接下来。此时此刻这小青年脸色一阵发白，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变得萎顿了许多。另一边，戴沐白挺直身体，借着先前出掌的动作伸了个懒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失手了。邪魔白虎本色显露，脸上布满那不屑和轻蔑，带着强烈的嚣张，别说是外人，就算是自己人看着戴沐白都觉得他有点欠揍。
12: 餐厅内一片哗然，在史莱克学院和苍晖学院两桌附近的食客们赶忙起身闪开，以免殃及池鱼。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立刻离开餐厅，而是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要知道，平日里想看魂师之间的对决，可是要去大斗魂场的，那里的门票价格不菲。此时能够免费看到，同样有武魂的普通人自然就会兴奋起来。更何况，在这个地方本就经常有魂师出现，苍晖学院一行人怎么还能够忍得住呢？剩余的六名学员齐刷刷地站起来，朝着史莱克学院这一桌怒目而视，想要冲过来，却被那名中年人给拦住了。
5: 哎！
12: 中年人将接下来的青年扶着坐到椅子上，沉着脸向戴沐白喝道：“
5: 你们这群小孩，哪个学院的？”
12: 戴沐白邪眸双瞳光芒闪烁：“
9: 盘道吗？你还不配。”
12: 说着他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胖子的动作很快，尤其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动了，一边吃还一边说：“
7: 味道还凑合，就是火候差了一些，凑合吃吧。”
12: 苍晖学院的那名老师的脸早就已经被气成了铁青色，他怒道：“
5: 好一群嚣张的小子，给我教训他们！”
12: 苍晖学院的学员们就等着他发话了。除了被戴沐白打伤的那一个和那唯一的女学员之外，另外五个人立刻就朝着唐三他们这一桌冲了过来。
13: 啊，打架吗？我喜欢！
12: 小五兴奋地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小五动了，唐三自然不会闲着，他也站起来，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影。
9: 双方都没有释放出武魂，小五虽然

0: 心。唐三可并没有上前，微微一笑，哼，小奥，你也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了，这几个家伙又倒霉了。经过多年不断的修炼，唐三的紫极魔瞳已经进入了入微境界，能够看到的东西自然不是以前能够相比。紫极魔瞳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个境界，进入纵观境界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视力，清晰地把握到事物的每一个细节。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呢，按照玄天宝录上的记载，紫极魔瞳能看得更加清晰，把握到的细节也更加丰富。入微境界的紫极魔瞳能将看到的一切以慢放的形式迅速反映给自己的大脑，以便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应有的反应。当唐三的紫极魔瞳进入入微境界之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紫极魔瞳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原本有的能力以外，他还能够看出魂师的魂力等级来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能看出魂力比自己低的魂师的魂力，对于实力强于他的魂师，他的紫极魔瞳就无法看清对方的魂力等级了。虽然唐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相当不错的能力，至少能够帮他判断出对手的魂力是否强于自己。此时苍辉学院的七名学员中，除了那名女学员和那名老师他无法看透以外，其他六名学员的魂力他都一清二楚。之前挑衅戴沐白的青年魂力27级，眼前这五个人的魂力都没有超过25级。小五的实战经验唐三再清楚不过了，小五可是有着29级魂力啊。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唐三可以肯定小五不可能吃亏的，更何况还有自己站在一旁压阵。五名青年停下了向前的脚步，小五可没有。小五眨着他那双大眼睛微笑道，
1: 各位哥哥你们好。
0: 五个青年同时一愣，不禁面面相觑，被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拦着，他们顿时都僵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小五脚下似乎滑了一下，整个人向前跌倒，身体朝其中一名青年的方向倒下去了。哎哎哎！那名青年下意识地抬起手想扶住小五，可却突然看到一条黑亮的发辫凭空飞来。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的脖子已经被小五的蝎子辫缠了个结实。小五前扑的身形恰好在这一刻收住，身体蜷缩着跃起，背对那名青年跳了起来，双脚直接蹬向对方的胸口处。人的脖子呀，一旦被缠住，那本身就容易慌乱。眼看着小五双脚蹬过来，青年赶忙抬手阻挡，可他哪知道啊，小五的双脚并不是起到攻击作用的，那只是一个支点而已。一瞬间，这个人整个的就随着小五的一个前空翻飞出去了。
2: 想当初唐三第一次遇到小五的柔技的时候都吃了亏，更何况这些科班出身实战经验并不多的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们呢。小五的动作极快，脚下没有丝毫停留，借助着前空翻之势甩出一个人之后，他的双脚已经落向了另外一个人。此时剩余的四名青年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面对小五第二轮攻击的那名青年赶忙双手架起想挡住小五的攻击，可小五的柔技有那么容易阻挡吗？那名青年的双手确实架住了小五的双脚，但是这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吃惊地发现，在小五的双脚之上竟然没有附带一分力量，柔软的就像是面条一样。小五双脚一滑，从他手臂下方钻入，准确地夹在了他的脖子上。紧接着小五前翻的身体突然改为后翻，第二个人又被扔了出去。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周围的食客们眼看着苍辉学院冲上来五个人，竟然在瞬间就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摔出去两个，都是大为吃惊啊。苍辉学院那名老师看到小五的攻击方式也吃了一惊，他惊怒交加之下

0: 吼道：
1: 笨蛋，用武魂呢。
0: 另一边，奥斯卡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说：
2: 哎呀，我的天哪，这么凶，还好我没得罪过你们家小五。
0: 唐三微笑不语。戴沐白站起来：
3: 小五，回来吧，有我们男生在，哪用得着你们女生出手。
0: 戴沐白身形闪烁，来到小五身边。小五扭头看向唐三，唐三向他点点头，他这才没有再次发动攻击，从容地走了回来。
1: 我这还没吃完呢，我这……
0: 胖子马红俊连吃两大口，咀嚼着嘴里的食物，有些不舍地走过来，站在戴沐白身边。他的一双胖手互相捏着，发出噼啪之声。唐三也走了上去，站在戴沐白的另一侧。三名少年对上五名青年，怎么看唐三他们这边啊，都要显得单薄得多。因为之前小五并没有使用武魂，所以那两个被甩出去的家伙虽然摔了个七荤八素，但并没有真正受伤。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再次聚集在一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点，几乎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以高级魂师学院学员的身份会赢不了眼前这些少年，一时间各色光芒大放啊！五名青年的魂环颜色倒是一样的，都是一白一黄，代表着一个十年魂环和一个百年魂环。五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战魂师，包括两个气武魂战魂师和三个兽武魂战魂师。两个气武魂分别是长矛和三股叉，三个兽武魂则分别是鹿、羊和马。从武魂本身来看，都算不上强大。看着对方释放出武魂，戴沐白邪眸中不屑的光芒更胜几分了。
3: 这就是所谓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吗？还有十年魂环的。兄弟们，给他们瞧瞧咱们的魂环。哎，
0: 这位史莱克学院年纪最大的学员从来都不是什么讲理的人，这一点早在唐三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领教过了。除非你能在实力上让他认可，否则的话他那眼高于顶的模样是不会变的。
3: 白虎附体，一道强烈的苍白色光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出来，他双臂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胀，把身上的衣服都撑起来了，衣服下每一块肌肉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戴沐白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狂躁起来。他满头金发瞬间变成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分外明显，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大了两倍之多呀，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匕首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那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沐白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幽蓝色，冰冷的杀气无形散发，充满了强横的威慑力。在他脚下，三道闪亮的光环悄然上升，两黄一紫，魂环流转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或许是因为武魂相克的原因，对方三个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在戴沐白完成武魂附体的同时，都不禁全身颤抖着后退了几步。是啊，在老虎面前，鹿、羊、马怎能不害怕呢？尤其是戴沐白身上那千年的紫色魂环，更是令面前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心头巨震。然而，吃惊还远远没有结束。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完啊云又完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华语乐坛里有些流行歌曲非常神奇，能用满满的节奏感给你力量。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好听的节奏布鲁斯 R&B 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送出的歌曲来自苏醒演唱的 Miss Pretty。

方大同的歌声有着独特的质感，他的独特曲风也似乎植入到他身体一般的顺畅。相信刚刚这首《天气先生》也是两岸喜欢这类曲风的乐迷的心头爱。接下来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歌手郭顶演唱的一首《我们俩》。

来自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我们俩》这首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讲述了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当中唱出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描绘了两个人曾经的亲密无间，而偶然翻出的照片中青涩的我们俩却是我已丢失的最美好，则流露出了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何为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廖雨晴的这首《I O I》里边散发出来的是一份勇敢和鼓励。她在清新的 R&B 旋律当中，用自己清亮的唱腔呼吁两岸听友：爱就要趁现在，爱就要勇敢，爱就要洒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好听的 R&B 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来自陈小春。

听过的这首来自孟飞传的《不值得》，冷清又丝滑的节奏布鲁斯的曲风，主唱用他柔情妩媚的假声完美的诠释。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我明白他》，一并送出宋靖宇《我不要》。

在这首《我不要》里，宋靖宇用 R&B 的音乐轻叩两岸听友的心门，如细水涓涓，你无法抗拒，也不打算抗拒。听着听着，你会感觉到一种微酸微甜的情绪会在空气中发酵。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好听的 R&B 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听到的是汪敏敏演唱的《爱你》，一并送出吴建豪演唱的《Listen to Your Heart》。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刚刚听过的是《床前明月光》，来自张伯宏的演唱。那这首歌曲也是他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 R&B 作品。这首歌曲中不但有两岸听友都非常喜爱的中式节奏布鲁斯的曲风，同时呢，歌词是非常的古典并且唯美，表达出了国人特有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念情怀。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在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徐佳莹的一首你敢不敢。这首歌曲当中在编曲中用了大量的弦乐和吉他的扫弦，让听者的情绪会跟着歌者一起来紧绷。短短三分钟内，情绪从平静淡定再到激动，借着摇滚的劲道宣泄一份内心的情感纠结。徐佳莹的处理非常的到位，技巧也是非常纯熟，让听者会印象深刻。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好听的 R&B 流行曲，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首关于深情的歌，唱的是谁的爱情故事呢？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现在听到的来自张学友的《慢慢》。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唱西天上两三世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这首《当年情》应该是两岸许多听友曾经的回忆，歌曲充满了对兄弟亲情、朋友友情的怀念。歌曲是以口琴开场，旋律轻柔而怀旧，温暖中带着回忆的惆怅。张国荣的演唱深情而激昂，与当年的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也是为电影注入了柔情的内核，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接下来送出的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刚刚这首《开始懂了》讲述的是成长中爱情的落寞心境，用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歌词呢描绘的是一种经历过爱情风雨后的独自思存的情怀，也是一种爱的心酸后的浅浅的微笑。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朴树的《旅途》。

走在红毯那一天，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对婚姻的向往和憧憬之情。歌词当中透露出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的旋律温柔又深情，彭佳慧的演唱也是充满了情感，使得这首歌曲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很爱很爱你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和一个深情的女声响起，奶茶刘若英的嗓音有着未打磨完成的一种粗糙，里边呢却是含情脉脉，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发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似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所以有人说这女子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接下来送出金城武《珍惜我的真心》。

来自孙耀威的一首《记号》，空气中弥漫着被阳光照射后的味道，那是写着青春的爱情味道，就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情感。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接下来李圣杰《痴心绝对》送给

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一首首曾经唱出回忆故事的歌曲，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刚刚这首《没有人可以像你》来自刘德华，好听自然不用说。其实刘德华有很多所谓的冷门歌，如今再来听可能都会被打动。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感，
5: 快点归在当阿位嘎嘎
6: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我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雅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跟麦》。

0: 华，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3: 《一文两听院》。
2: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3: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 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来电呢，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今仔日这部头一部分文化遗产，咱做阵来去分享的是福建的徽徽、福鼎白茶，也够来去到地福建漳州，了解林古洞纪念馆。第二部分的闽南风，做阵来去了解闽南即个是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今仔日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补的这个微量元素。今仔日要来讲到的是一项叫做米哦，金丽萍个是伫米嘞米，也个是讲到一项倒三工钙来去吸收的元素，叫做 K 离。要等一下做阵来听营养师的分享。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稍后去休息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家讲，大家好，我是阿玲。三落去文化卫生，咱最近来去分享到的是福鼎的白茶。人讲啊，世界白茶看中国，中国白茶看福鼎。福鼎的白茶制作技艺独特，唔免炒，唔免浸，日头晒好大，造成伊天然的品质。2011年，福鼎白茶作为第八类传统技艺白茶制作技艺唯一代表，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刷落去来听报道。
4: 据相关史料记载，福鼎市点头镇后井村四罗吴氏先祖是明永乐22年。从浙江省景宁县迁居正隆县乍阳办都里后移居而来，至清光绪年间，先人吴志雷拜林村竹篮头福鼎白茶最早移植人陈焕为师，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并在村里大量植茶制茶，卖给点头白林茶商。传统白茶的采青必须根据气温采摘出展鲜艳，做到早采、嫩采、勤采、静采，芽叶成朵，大小均匀，柳柄要短。采摘时轻采轻放，茶叶不可过多，尽量减少发热，采摘容器需通气良好。茶青采摘后必须及时进场，鲜叶用竹匾及时摊放，厚度均匀，俗称开青。开青过程摊叶均匀，动作要求迅速轻快。摊青后根据气候条件和鲜叶等级，灵活选用室内自然尾雕、日光尾雕、复式尾雕或热风尾雕，把鲜叶平摊在有筛扁的梁筛或者尾雕扁上，置放在空气流通的室内，让叶片随自然气流湿水干缩，历时需48到60小时，称室内自然尾雕。将茶青置放于微弱的阳光下尾雕，称日光尾雕。日光尾雕湿水干缩比室内自然尾雕快，如阳光过强时，中午应移转到室内或阴凉处，待下午3-4点钟阳光渐弱时再晒。复式尾雕即室内自然尾雕与日光尾雕交替进行，目的是让鲜叶中的内含物防止在日光尾雕下水分流失过快，引起水分与内含物干缩的失调，起着调整干缩的作用。复式尾雕和室内自然尾雕历时必须调控在48到60小时，自然和复式两者工艺自古以来统称福鼎白茶制造的传统工艺。复晒在传统工艺里是很重要的，目的在于追求三味：香味、滋味、韵味。福鼎白茶是微发酵茶，云堆工序的本质就是一门掌握发酵的艺术。过重则焦，过轻则淡。茶叶堆放时应掌握尾雕叶含水量与堆放厚度， 确保茶叶的香气和转化更为均衡。由于福鼎白茶萎凋方式萎凋程度不同，故对烘焙的火温与次数的掌握不同。福鼎白茶的炭焙可用焙笼进行，炭焙要掌控好温度和时间。炭焙时切不可用明火，每扁炭叶量 1.5 至2斤，温度不得高于45度，焙时12个小时至足干即可及时装箱。烘焙结束后应趁热装箱，储放于干燥场所，以免茶叶受潮变质。福鼎白茶仓储要讲究三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接下去的时间呢，咱来分享的是伫个福建漳州的林古洞的纪念馆。漳州市乡社区林古洞纪念馆是大陆头一家林古洞纪念馆。馆内通过相片、实物、场景甲模型、多媒体造型艺术等侪种形式，全面地展现林古洞先生的生平事迹甲创作成就。即块呢，阁有林古洞故居，伊是台北林古洞故居的复制馆，再现的是林古洞先生在生的时阵最后十年定居伫个台湾的徛体。故居是中西合璧的特点。四合院的结构结合西式建筑元素，为结构设计到房屋内底摆件，拢是一比一还原的。故居的设计体现林古洞先生的思想，也有生活态度。林古洞是伫个福建漳州出世的，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学者、翻译家。为着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伊一世人写六十多本册，上千篇的文章。世界上出版的各种不同款版本的林古洞的著作有七百多种，这里面中文版和外文版各三百多种。他的作品被翻译作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等二十多种文字，读者全世界都有。漳州市乡社区林古洞纪念馆讲解员林东玲。
7: 纪念馆呢，其实我们展陈了我们近年来能够收录到所有雨堂先生的相关资料，包括也有雨堂先生他的后人当时回来捐赠给我们很多这些作品，他一些原著以及他一些在国外出版的一些作品，包括雨堂先生的一些真迹等等。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复刻的雨堂先晚年生活在台北阳明山的这个居所，我们希望是还雨堂先生一个夙愿，因为他晚年是一直都非常想回到我们大陆，所以我们当时就建设了这样的一个雨堂先生晚年居所，在我们的园区内还他一个夙愿。
6: 好，这就是今天你跟大家分享的在福建漳州的林古洞纪念馆。稍后去休息一下，这条歌曲了来分享闽南风。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接下去的时间，闽南风阿玲要带大家带着记者到底厦门一米的石鼓楼，这里呢有一位一米法院的古迹，经过改造了后，这里呢有艺术店，有翕相的所在，真适合来这里翕相打卡。刷落去，跟着记者到第一米来去行行看看。
1: 各位探险艺术家们，大家好呀！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逗留剧场，开启今天的艺术之旅。
2: 剧场一楼正在展示的是一场主题为不丢童年的儿童艺术毕业展，展出的100多幅画作由6岁到12岁的小朋友创作，天马行空的想象为观众开设出了别有童趣的艺术天地，
3: 很有创新点，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个性，
4: 用色都比较大胆，然后想象力都会比较丰富一点。
3: 这幅画画的应该是王楚钦，他身处荆棘里面，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像一把利刃一样把这些荆棘都砍掉。
5: 国家运动员的这种风貌力量感都全部展现出来了，在线下见到这种实体就是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儿童艺术毕业展负责人丹雄，
6: 这几幅作品呢，它会用到一些综合材料，比如说我们画布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用到了这个布进行一个创作表达。我们希望呈现出每一个孩子童年时期的一个表达，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的故事。
2: 看完童趣画作，来到2楼、3楼，继续把好玩升级。昔日的法院办公室被改造成主理人的造物工作室，木板雕出新花案，甲马版画有了新生，毛线钩织出的软萌小物惹人喜爱，水晶珠绣创意呈现，很难不让走过路过的女孩一眼沦陷。
0: 头给我损灰，
7: 像中间这一个就是我们福建的大漆嘛。
8: 哦，这漆和你的珠绣结合，
7: 这个是个领带的一个绣片，缝合起来就会非常好看。系完之后，前面这一片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8: 好漂亮。
7: 对，
2: 在这里，主理人欢迎客人用眼睛欣赏，更欢迎客人上手体验，用心感受。
0: 陶给林勇，
9: 可以自己随意去创作，你可以先选一个颜色，
10: 先选个红色，白
9: 红红火火。你可以画那种波浪线，
10: 那我就画个波浪吧。厦门不是有海吗？
9: 对，往下刮，稍微用一点力气往下压一点，期待一下你的成品。

0: 有手就能玩。
1: 每一幅画呢，他都只能挂出一幅，
2: 每个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3: 一屋一竹里，一店一宇宙，逗留剧场的设计好物、文创市集、在地生活等等多元空间都向公众免费开放，看展、逛店、拍照、手作，游客可以随心切换，只要你喜欢，随便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独属于厦门的文艺浪漫。
4: 很符合我对厦门这个格调的认识吧，大家都非常独特有魅力吧，
5: 集美的艺术氛围还比较强一点。
6: 陶给你红红
7: 非常多都是年轻人，他们都爱在外面拍照，也爱来我们店里拍照，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些雕塑，比较能够传递艺术能量的一个状况。
8: 噔噔噔，大家看我今天是满载而归，身上呀挂满了艺术家创作的小物件，每一件都是艺术家们的灵感呈现，大家有空啊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感受艺术创作，把新潮氛围啊直接打包带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刷下去的时间，万南风，咱做阵来去分享跟陈家驹先生有关系的代志。陈家驹这世人呢，拢在做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参与建设的学校超过100间，不过无建成家己按算要建好的归来堂。也即马的这个归来堂是安怎建成的呢？这后边又阁有啥物款的故事？稍落去，咱来听陈家驹先生的查某孙陈培仪来讲归来堂的故事。
1: 那天我联系你，你就一想就想到归来堂，
2: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
3: 陈嘉庚先生亲自建设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参与建设的学校超过100所，唯独没有建设自己心心念念的归来堂。
4: 归来堂坐落在陈嘉庚先生故居的前方，是一座闽南风格的庭院式建筑。上个世纪50年代，陈嘉庚先生就曾写下了对归来堂的建设规划。
0: 吉碧光弘监窟刚开完，单向辉。
5: 1957年，他写给他的弟媳妇王碧莲，要在他的住宅前面建一个归来堂，号召他的子孙也回来这里居住。
4: 陈嘉庚先生慷慨解囊，将海外经营实业所得全部用于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殷切期望教育救国。直到逝世，陈嘉庚先生都没实现建设归来堂的愿望。
0: 吉碧光弘监窟刚开完，单向辉。
5: 50年代，国共之间还有小战争，我们这里很多学校的建筑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他的想法先把学校的这些校舍先修建起来。
1: 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当时说工厂可以停，但是学校不能不办。
2: 对，我没想到他会做了这么多这么大的贡献呢。
3: 1962年，陈嘉庚先生逝世1周年以后，归来堂才落成。
5: 周恩来也认为说陈嘉庚他的这个遗愿呢，他的想法非常好，所以在周恩来的指示关心底下就建起来了。那这个钱呢是陈嘉庚他的遗产里面拨出来的，那规模比原来大了3倍。
4: 1949年，佩仪在新加坡出生，爷爷已经回到了故乡集美。直到1986年的秋天，佩仪回到集美住进归来堂，才与爷爷在故乡有了相逢。
2: 只是我一个人住过，住3天，房间大一点，没有这个弯弯，窗门也是差不多这样。开窗门开可以看到这个篮球场，
1: 集美学校的
2: 对。爸爸是第6的陈元凯，我妈妈是朱明珍，
1: 所以他进归来堂也是希望。这么多的后辈，
2: 对呀、啊，对了，
1: 回来集美，回来厦门看一看。
2: 对了，
4: 归来归来，陈嘉庚先生规划建设归来堂，是希望海外同胞不忘故土，不忘祖国，子孙满堂，重逢故乡，或许是陈嘉庚先生期盼已久的心愿，或许在佩仪入住的那一天，归来堂才真的落成了。
2: 他是鼓励一家人跟他回来，后裔的第4代、第5代，希望他们经常到集美。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0: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刷落去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玲，继续万南风。刷落去，咱要来讲到的是厦门海村的车搭，这阵呢有颜书哲开拓台湾的历史内涵，来去打造一系列的文化展示项目和交流活动。推动两岸对共同历史记忆的守护，也够传承。刷落去来听记者报道。
6: 厦门海沧街道青椒村里坐落着一间两岸融合记忆馆，每天都有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其中有不少是来自海峡对岸的朋友。这天，来自台湾的语文老师石艳丽正带着一群台湾学生在青椒村采风写作，他们中不少都是第一次来到厦门。
5: 台湾老师就艳丽，
7: 我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让小朋友看一看文化这件事情是传承嘛，我觉得是很棒的。
6: 两岸融合记忆馆分上下两层，一楼记录着海沧台商投资区的成长历程。作为大陆成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近年来海沧区在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上先行先试，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展馆二楼则展示拓台先驱严思齐率众开发台湾的史事。严思齐是明朝万历年间至天启年间东南沿海一个海商集团的领袖，出生于青椒村。台湾岛内许多关于严思齐的遗址遗迹在展馆内都给予了仿真还原，这让来自台湾的小朋友看了有种家乡的熟悉感。
5: 台湾学生老心中
8: 比较知道严思齐的故事，他可以克服困难，勇于开阔。
5: 台湾学生关心温，
9: 让台湾有更好发展。
5: 台湾学生家长朴继宏，
10: 这是一个还蛮棒的体验，能够让小孩子能够了解到历史的文化，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传承这样子的精神，把这样的精神然后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5: 文书专家厦门市海沧区政协副主席陆地强，
11: 严思齐他是把台湾作为长久的经营之地，就是要扎根了，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承建那个建制的带队过去之后，然后为了发展呢，他又到我们大陆到闽南这个地方来招募乡民，所以当时台湾在这个整个一个系列当中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6: 为了传承发扬严思齐开拓精神，讲好两岸故事，近年来青椒村乡贤严建春在工作之余兼任青椒严思齐文化中心主任。2018年，严建春带着100多人的团组前往台湾祭扫严思齐墓地，组织两岸同胞共同追思严思齐，并聚合力量重修严氏族谱、修建严思齐纪念设施场所等。在严建春等宗亲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大陆统编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收录进了严思齐率众开发台湾的史实内容。
5: 厦门市海沧区车搭颜书哲文化中心主任颜建春，
12: 在梳理严思齐的脱台史实过程中，以台湾的文史专家、教授、民间团体等共同参与，融入纪录片、动漫版《少年严思齐》、音乐主歌、短剧等形式对外展示。
6: 2024年，情景组歌《严思齐》正式推出， 十三首歌曲展现了1621年严思齐率领数千名闽南健儿横渡台湾海峡，开启大陆民众最早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拓垦的历史。组歌通过独唱、合唱、朗诵、舞蹈、人物对白等艺术形式，展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脉络。
5: 厦门市海村区车搭甘肃节文化中心主任颜建春。
12: 情景组歌严思齐最大的特色是由两岸共同共创共演，台湾文化和艺术界联合会陆炳文主席任组歌的文史专家顾问，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研究所兼助理教授朱明月担任歌曲的演方的主唱，同时也邀请台湾的高校民间团体参与舞蹈的艺术体现。
6: 情景组歌严思齐以艺术化的形式展现了严思齐开拓进取、不畏艰险的拓荒精神，以及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深厚情感，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作品荣获第九届福建艺术节表演奖、导演奖、作曲奖等六项大奖。2025年5月18号，应金门县邀请，情景组歌严思齐赴金门演出，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青椒村先后接待50000余人次前来参观，其中台湾同胞达1.5万余人，还先后举办了严思齐拓台400周年、共济闽台五财神文化节等两岸交流活动。如今的青椒村头顶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诸多光环，它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成为了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见证者，充分展现了两岸交流在基层土壤的独特风貌与细腻温情。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沙乐起是养生堂。沙乐起，咱要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来跟咱分享这个镁两元素，镁哦，金丽萍搁一粒镁的镁。
1: 你知道吗？中国成年人里啊，每三个人里有两个镁吃的是不够的。那这可不是我随口说的。2025年，中国疾控中心发表了一项研究啊，这项调查中呢，中国成年人每天镁的摄入中位数只有228.9毫克，而我们一般对于一个群体评估它是否充足的一个量呢，标准是270毫克。所以你看啊，这个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同时呢，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的话，64.4%的人也都没有摄入达标。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吃的，比如说今天有没有吃绿叶菜啊？你坚果有没有吃？主食用了全谷物吗？那如果这些答案都是没有的话，你大概率也是在这64%里。那镁吃不够会怎样呢？简单来说啊，镁在身体里呢，管理你的能量代谢、神经肌肉的功能啊、血压啊、血糖调节啊等等这些事儿都是有关联的。那从数据上来看呢，血压是证据最强的方向。有一项汇总了38项髓对照实验的 meta 分析显示，补镁大概3个月，收缩压平均降低了3个毫米汞柱。那如果是本身血压就偏高、正在吃降压药的人，那它的降幅会更厉害一些啊，差不多能达到8个。但反过来，如果是血压正常的人补镁的话，那血压基本是没变化的。那血糖呢？有一项汇总了23项临床实验的分析研究，发现空腹血糖确实能降低一点点，但是糖化血红蛋白它基本是没怎么改善的，那临床意义是不太大的。还有睡眠啊，有一项155人的临床实验发现，补镁确实可以让失眠严重指数多降低一点，这个差别是有的，但是效果也没有那么的显著。概括一下，就是如果你确实镁吃的很少，那补一补，可能你的很多血压呀、或者血糖啊、睡眠方面会有点帮助，但是千万不能把它当药吃。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讲一讲，就如果你就是想买一瓶镁啊，想回去吃的话，那该怎么注意啊？首先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不记得每天吃啊。我见过非常多的人都是买回家以后吃了1次2次，接下来就放在那儿只等过期了。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忘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重点是要讲一讲如何通过习惯上的叠加，让你能够做到坚持的服用这些补充剂。那这个技巧呢很简单，就是你把你想新增加的习惯绑在一个你原来每天就会做的旧习惯上啊。比如说你可能每天都会刷牙啊，那你刷完牙之后顺便你把补充剂吃了，或者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皮儿就放在牙杯旁边啊，这样一伸手就能拿到，这样也不需要日历的提醒，随时就能看得见。类似的锚点呢可能就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可能做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咖啡杯旁边啊，你吃饭的时候把它放在餐桌上，然后你早上喝第一杯水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水杯，你睡觉前把它放在床头，等等等等方法都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再说说啊，到底你买哪种镁呢啊，先说一个很多人又忽略的点，就是你看标签的时候，你重点一定要记得看那个元素的含量，就不管你买铁剂、买钙剂还是买镁啊，那重点都是要看具体的元素的含量，而不是看化合物的含量，这两个概念上会差很多啊。其次呢，就是看剂型啊。一般来说，甘氨酸镁它的胃肠的耐受度是比较好的啊，不太容易导致拉肚子，但是价格确实也会贵一些。那柠檬酸镁呢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确实补多了也容易导致腹泻啊。当然，如果你本身这个人是便秘的话，那可能这个副作用也相当于是个好处了。那氧化镁呢比较便宜，但是吸收率会差一些。那剂量上呢，不管是哪种啊，首先我们既往的一些临床实验的剂量大概是不超过350毫克，所以你真的别补太多了。一般来说，从100到200毫克开始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健康的、肾功能没问题的人，按照这个剂量吃是没事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还吃着一些其他的药物或者有特定的一些疾病，一定要遵医嘱。那话说回来，食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本身饮食够均衡，比如有深绿色的蔬菜啊，主食里有一部分是全谷物，然后每周多吃几丝豆类啊、坚果呀。那这样你的镁的摄入量很容易就达标了，就根本不用吃补充剂了。那补充剂呢，都是在实在吃不够的时候的一个备选的保险的一个方案。好吧，我是顾中义，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那刷落去，营养师顾中义继续来跟咱分享补钙的好帮手 K 二。
1: 有网友问我呀，说，哎，顾老师，我

0: 那你肾结石的风险，最常被包装成补钙必备伴侣的是维生素 K2 啊。专家可能会说，哎，这个还可以引钙入骨，那听着好像挺对的，但是不是呢？哎，其实分两种人，简单来说就是成年人的话一般都不缺，不用专门补。为什么呀？是因为维生素 K2 它有两个渠道可以同时供货。第一个呢，K1 是广泛存在于绿色蔬菜里的，K2 是你的肠道菌群自己就能合成的。那像是肉啊、乳制品啊、发酵食品里啊，都可以帮助你获得一些。所以成年人啊，如果你真的是缺维 K，往往都是有特别疾病。比如胃肠道啊、肝脏疾病啊，或者吃抗生素导致的，那这已经是一个疾病问题了，并不是日常补充能解决的。但是啊，孩子不太一样，像挑食啊、呼吸道感染呀、等等，可能都会导致相应的一些问题啊。不过呢，一般来说，真的儿科医生也是很有经验的，包括是婴幼儿阶段该补可能都会常规的补了，所以咱们不用太在意啊。普通成年人的话，真的没有必要花这个钱。第二个伴侣呢是维生素 D，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确实是普遍都缺。那中国各年龄段维生素 D 可能这个不足加上缺乏的比例呢，基本上都是接近甚至超过50%的。那即便是阳光看上去很充沛的南方也是这样。那原因很简单，虽然说我们人体内90%维生素 D 可以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但是呢，大家现在日常都在室内待着，防晒又严格，食物能贡献的实在是太少了。你算一算，发现根本达不到我们的推荐量啊。所以说，维生素 D 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吃的，但是你说它是不是非要和钙一起补啊？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你本身要我说优先补的话，最该补的可能就是维生素 D 了，你钙片什么都不用吃。所以啊，结论真的很干脆，钙优先通过饮食补充，不够的话你再去吃钙片。第二，维生素 K2 成年人是不用专门买的，但是呢，维生素 D 啊，这可能真的会普遍的缺，大家该补就补一补吧，好吧？我是顾中军，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来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来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加入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做阵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今仔日做阵来去分享福建甲宁夏合作30周年。今仔日来听一期特别节目《万灵镇的巧媳妇》。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大陆旅游方面的资讯。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挂起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出装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这群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主办的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伫个福建平潭举行。这届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关心台湾的基层一线青年一代，吸引300多位两岸各界人士，也个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参会，做阵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建设的新路径。刷落去来听报道。主旨演讲环节以“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为主题，两岸专家分享了平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的思考和建议。随后，一场以台商杨宗贤为原型的情景剧《筑梦蓝岛情系家园》，生动讲述了杨宗贤跨越海峡来平潭创业的勇气，一家三口扎根蓝岛的温暖，以及带动台商在平潭台湾小镇一起打拼的决心。杨宗贤与平潭的缘分始于2011年，彼时的平潭还是一片待开发的热土，他抱着来看看的心态考察，却一头扎进了创业浪潮。2014年，他进驻平潭台湾小镇，后来布局海潭古城，一步步积累资本与经验。2025年，随着平潭台湾小镇启动新一轮升级改造，杨宗贤看准时机，与平潭文旅集团签约，拿下约6800平方米的商铺经营权。这一次，他转身成为两岸商户的引路人。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杨宗贤：
3: 当初选择平潭，就是看中这里对台胞的诚意和机遇。15年下来，平潭的营商环境、两岸交流氛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通过以商引商，带动了不少台商朋友落地台湾小镇，在这里安家立业，看着自己的故事被大家演绎着，心里满是感慨与温暖。当初自己一个人孤身跨海而来，到现在一群人共同创业，我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在大陆打拼台胞的缩影。在我看来，两岸同胞的好生活就是在平潭这样的共同家园里安心发展，自在生活。好未来就是两岸同胞携手同行，把平潭打造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也期待论坛未来能继续为台商赋能，平潭能给我们更多发展支持。

0: 让更多台胞在这里实现梦想。
1: 杨宗贤的心声也是其他在蓝台胞的心声。在唱叙心声、共话融合、对话沙龙环节，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台胞代表分享了在平潭生活工作的故事。平潭台商协会会长李振轩作为在大陆发展的台三代，亲眼见证了平潭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表示，平潭最大的优势就是政策，对台青来说，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李振轩：
2: 政策方面是平潭最大的优势，台胞如果说想来平潭发展，他其实在台湾就可以优先注册营业执照，他不用来平潭以后再担心怎么去办理，他注册完营业执照以后来平潭可以直接考察市场，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再决定要不要用这个公司去正常营业。所以说我觉得台胞来平潭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平潭的管委会他其实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优先参考台胞的意见，那很多时候是设身处地以台胞的立场去出发，那不管是从来这边的服务配套，像生活啊，然后住宿，然后到小孩的就读，然后到你的就业创业，其实很多各个方面他们都会给台胞很好的帮助。
1: 台湾青年杨哲安在唱叙心声、共话融合、对话沙龙环节分享到，2013年到平潭，我只是想来试试。走过十余年时光，这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此扎根。在平潭十余年，从组建金融办、推动金融政策落地，到服务企业，再到开拓对台及自贸区金融业务，杨哲安的每一步都与平潭金融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多次参加共同家园论坛的他表示，亲历平潭的变化，他深刻感受到台胞在平潭的发展已从初期的融入阶段迈向了更深层次的融合新阶段。平潭为台胞打造了一个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共同家园，正让更多台胞的梦想在此生根、开花、结果。台青杨哲安：
3: 我们平潭这个地方非常好，我们红利非常多，对于台胞非常的亲切，甚至我们有一些公寓你都可以拎包直接入住。我想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台胞来到我们平潭，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在往这个地方创业就业，他们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把我们这个地方更多更好的建设成两岸共同的家园。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到店家，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用客日记，那么来分享的是这几年呢音乐这个形态，在两岸都真夯。真多歌曲呢，透过一寡短视频的平台，可能一两天就发形成亿万级的这种传唱，这也吸引台湾的音乐人叫做严天雄跨海来大陆发展。也今年呢，伊到底厦门甲大陆的音乐人做阵创作交流，今仔日咱就来去了解伊的故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音乐人严天雄。目前在厦门尘埃力量担任音乐制作人的角色。
8: 为了追求音乐梦想，严天祥从台北来到厦门，开启追梦之旅。他说最吸引他的是大陆全新的音乐玩法，一首好歌哪怕没有明星演唱，也能通过抖音等平台直接火遍街头巷尾。
7: 一开始是用比较见习学习观摩的方式介入这个制作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发展性，然后我也感到非常兴趣的市场。
8: 严天祥所在的公司尘埃力量是厦门市湖里区重点扶持的音乐企业，由资深音乐人陈世冲创立，是致力于塑造全能型音乐人的造星平台。仅用很短的时间，严天祥就迅速融入了团队，不仅挑头负责编曲制作，还参与到公司品牌项目两岸音乐创作营中。在这里，他结识了更多的大陆音乐伙伴，一起写歌、编曲，碰撞创意火花。
7: 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有一位同学，他本身他是二胡专业，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写了一首民谣的歌曲的时候，他说不然我直接来录一段，然后录了，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因为二胡这个乐器，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个在流行音乐里面其实比较少，所以在这边觉得是让我非常惊奇的事情。
8: 两岸音乐创作营的课程内容不仅涵盖音乐创作本身，还延伸到音乐传播的实战环节。截至目前，创作营已举办四期，共有百余名两岸音乐人参与，产出超百首原创歌曲。尘埃力量创始人陈世冲介绍说，自己做音乐多年，在岛内有不少音乐同好，来到厦门后感受到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独特的对台优势，于是决定联动两岸资源，共创两岸好声音。
9: 有专门划出一块音乐这个产业基地，第二个他扶持人才，然后呢在这个一些优秀作品上面，他又有一个像中国数字音乐盛典来做支撑，有一个作品上的一个

0: 扶持和奖励，吸引更多的台湾的音乐人，我们做成一个平台型的一个东西，协助他们一起共同发展音乐。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音乐人也通过该平台开始了解并前来大陆，共享大陆热歌市场机遇
0: 啊，有的甚至是把孩子也带到了厦门来啊，来这边厦门读书，然后呢在这边啊创业啊，在这边做音乐。
1: 严天祥的大胆跨海寻梦，以及陈世冲的赤诚以乐搭桥，都是两岸交流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两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日益扩大，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的真实写照。

0: 出征立招巧处教，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年是万宁协作30年，30年来山海同心，福建甲宁夏最近创造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造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本。也今仔日，咱最近来听万宁协作30年的特别节目《万宁镇的巧媳妇》。
3: 上午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撤件，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4: 我咋看像蜘蛛侠？
5: 妈呀，这几个字能挑战你一下。
4: 虽然不知道啥吧，可是平时动画片里面演的蜘蛛侠。
5: 出去了吗？这个虫吗？
3: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6: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3: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7年前，刚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6: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这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
3: 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7: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3: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7: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3: 车间能办成什么样，52名这样的员工一起能做成什么事儿，徐美佳也不知道，她想试试看。
7: 那个时候4个小伙伴一起创业，结果刚开了1个多月之后就有2个退出了，就觉得说可能看不到希望。
3: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7: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儿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3: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3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3个字，没关系。
7: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3: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 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7: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4: 走来走来去宁夏，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该玩唱。
3: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
4: 我们那个吃水的话，就是冬天下雪之后，把那个雪沉在那个窖里面，我们就洗完菜的水不能倒，去再洗锅倒给牛羊去喝这种的。
3: 海燕上了初中后，她要一路跑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一天来回跑两趟，很累也很怕。海燕铁了心要离开那座大山，辍了学，跟着同村的孩子到山外的餐厅找到了工作。她干活很麻利，别的服务员一个人只能照顾四桌客人，她一个人看管整个二楼的九张餐桌。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他至今记得，他家抽到的房号是2排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
4: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们就商量明天要干啥，就把院子里铲一铲，后期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印象特别深。
3: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家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4: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3: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不用担心。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4: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凳，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得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
3: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
4: 我们家这三个娃听着听着就烦了，要么就是黄芪怎么怎么喝，枸杞怎么怎么喝，土话又加点普通话，说着说着他就听不懂了。三个娃说的不对，我们就要笑的，妈你再不要说了，你说人家就听不懂吗？你说啥呢？
3: 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他记得徐美家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4: 主播今天是山羊奶专场吗？
5: 必须的。
4: 那就咱们开始啊。Hello， 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儿的直播间啊。
5: Hello，
4: 依旧是我俩。
5: 她是海燕，我是马燕。
4: 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5: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3: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窝在沙发上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不愿再提起的山里的日子。
5: 这是原先的这个政府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3: 中午12点，马燕准时回家给孩子做饭。从车间到家，骑着电动车3分钟就到了。中午是孩子们点的两道菜：蒜苔炒牛肉，蘑菇炒辣椒。马燕很少做土豆，小时候在山里，土豆从春

0: 吃到冬实在是吃够了。
1: 园子里面种的那个夏天可以种点这个西红柿这些的，冬天的话就啥也没有。土豆块、土豆条，然后土豆丝，反正上下就土豆。
2: 所以您切土豆丝的功夫一定很强。
1: 不用啊，说是不用考虑，就拿上来切就行了，要么包饺子。
0: 2012年的冬天，玛亚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米宁镇的消息，新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烦恼也堆在了马燕的眼前，
1: 尤其我们家这个老二女孩子嘛，花裙子呀这些她都喜欢，带她上街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淡绿色的那种裙子，她抓着人家裙子不救，就是光哭。那时候可能是不到40块钱，就是一直就不给她买，硬拉把她拉回去。
0: 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他领到了2400元工资。
1: 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那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0: 马燕儿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
1: 我们家这孩子都买了衣服鞋子，给我也买了那牛仔裤。海燕呀，你过来，卖什么辣辣的莲藕。
0: 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燕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3: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来到这边以后，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0: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3: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0: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3: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1: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桂圆呀，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
0: 的，
1: 又大又圆，肉又
0: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宁货。徐美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4: 当时那个口罩特别困难的时候，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能不能给我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然后他给我当时回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说你们是米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
0: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1: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着呢，1、2、3、4这样的一直数，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的之后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3次。
0: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1: 这个叫绣球，这个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您的第一
0: 盆花。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 扶贫车间运行快五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霞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4: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领奖，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0: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4: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3: 第三自然灯这个
1: 没考对对吗？
3: 对不对
1: 哦，这么拉着哈子什么妈是把这拉哈呀这是不是拉腿了？
0: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马燕一直记得徐美佳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学会了算你的，你只管大胆地往前走，不要怕。
1: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你也对他不知道。
5: Welcome, 应该的 ，Sure。
1: Sure 是应该的，听还没关系。
5: No worries,
1: No worries。
5: That's okay, 不客气。You're welcome,
0: You。马燕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她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她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她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她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1: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闽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到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稍落去看见新大陆，再点来去分享大陆各位旅游的消息。立夏以来呢，伫个咱大陆上北边的乌龙江的漠河，靠着秋天的气候，也够丰富的热天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来这旅游。稍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最近几天，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纯净山林间，尽享清凉惬意的夏日时光。重庆游客江波：
5: 这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最北端，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这个云地很不错的。等我们一路走，有很多云地，住个10来天嘛，享受一下嘛，人生难得嘛。
4: 漠河北极村地处中俄界江黑龙江畔，独具特色的夏季界江游一直深受青睐。游客乘着观光船畅游在黑龙江上，沉浸式体验游一江看两国的独特边境风光。湖北游客高万红：
6: 到这里来看到这里的风景也很好，空气也很好，也很凉快，比我们那里凉爽多了。
7: 对，
6: 哦，一江看两个国家真的很好，对我们精神方面呢、身体方面呢都很好。
4: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喝咖啡、听音乐、划桨板、做手工，持续更新的乡村文旅新业态为游客增添了更多体验方式，进一步激活当地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北极村民宿管理者卜欣欣介绍，他所在的民宿7月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90%，
8: 都是主要是南方来避暑的。那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还有森林采摘，还有包括一些手作活动，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主要是让客人来到大兴安岭、来到漠河、来到北极村，深度感受咱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0: 深耕海外入境的文旅市场，杀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等特色的项目。根据统计，今年的一月到五月，横店入境的游客比去年家己增长450%，也愈来愈多海外游客为观光看景变作亲身入戏，伫个沉浸式的体验内底感受中华影视文化魅力。刷了去来听报道。
1: 近年来，随着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2: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1: 除了影视 IP 出海出圈，为入境游持续引流，如今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3: 今天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饭哦，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 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1: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入戏横店体验项目，游客能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完成一部完整短剧。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义卓说，
4: 咱们那个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像这个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为了能够快速直接的这个沟通，我们现场会配有这个翻译协助。
1: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安妮说，
5: 后续横店将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进一步深挖自身的影视特色优势。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NPC 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一个全民片场，并且融入我们中国的特色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横店来了解中国，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0: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咧用合道定行，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3: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3: 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超2.3万人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